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周末的节假日的这种出行高峰已经全面形成，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目前运行还基本正常，但是在进出城的几个路段上都有车流量大的状况。首先呢是昆石高速公路，目前从石虎关到一直到民权，全线车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在朱家村立交路段有缓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昆玉高速，昆玉高速除了回程方向在小板桥路段有车流量大的情况之外，现在交通压力最大的路段是在出城方向的杜家营一直到王家营的这一段，这一段呢现在是停停走走的状况，那车友们特别注意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除此之外呢，目前在昆安高架出城方向，在高桥枢纽立交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格外留意。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汤池路段呢现在依然有缓行的情况，但是呢行车速度比半小时前已经快了不少，车友们呢请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3: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4: 数码产品的补贴券有个小细节要记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单独付款开票，不能够和其他非活动产品或者不同补贴标准的商品一起结算。发票和小票上会注明政府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字样，这一点很重要。另外，收到商品之后要配合销售人员或快递员检查包装是否完好，还得完成产品入网激活，不然可能会影响补贴到账。如果后续需要退货的，退还的款项内不包含补贴部分，但是云闪付会返还你的补贴资格，不妨碍再买其他产品。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1度，富民天马山中雨18到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6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

0: 小雨，11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终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一门崇山菌子馆南北大街总店，经营30余年的老牌菌馆，豫西人吃野生菌认准的老店，依托一门本地菌山资源，每年雨季鸡枞、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一应俱全。老板选材眼光毒辣，只挑当日新鲜下山的菌子，店里主打传统滇式做法，清炒鸡枞鲜香脆嫩，油浸菌子可以拌饭拌面，菌子炖土鸡更是鲜到骨子里。老一辈豫西人逢吃菌季必定约上亲朋来这里小聚，没有精致摆盘，只用最朴实的做法还原山野食材本身的鲜美，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老牌风味。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城市道路上典型的假日出行的这种高峰特征啊还是很明显的。二环快速系统上提示大家，现在西二环路呢，从上桥口这里一直到明波立交，整个呢是比较拥挤的情况，那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呢，城区之内西昌路南端在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车流量较大，那另外呢就是昆石高速和昆玉高速这两个车流量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啊，现在主要呢昆玉高速车流量大的路段集中在出城方向，是从广卫立交过了之后，到一直到王家营全线。那特别拥挤的路段是集中在杜家营立交这个位置。那回城方向当然就是集中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了。那昆石高速公路呢，目前也是一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的状态。那现在呢，车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了马郎立交这个位置，科技园到马郎立交这一段。那车友们那也请格外留意，特别是过了这一段就进入小团山隧道，那车友们呢也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的行车安全，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高速公路上重点关注的是来自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的信息。在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在重庆往昆明方向，今天呢有几个隧道没有照明，一个是大口子，一个是喜羊堂，还有一个是田坝隧道，隧道内停电了。那车友们呢请记住，在进入隧道前提前开启大灯，减慢车速，确保安全的通过。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 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素颜 Mark 茶，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0: 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裹的时代，肉眼可见的塑料垃圾只是冰山一角，更隐蔽的威胁来自微塑料，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最近因为它与癌症的关联而让人是瑟瑟发抖。不过在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称坚持有氧运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抗微塑料的侵害。科学家选择了直径非常小的纳米塑料以及一种特殊的模特斑马鱼，两组斑马鱼被暴露在聚苯乙烯纳米塑料中，一组鱼儿持续游动，另一组安静生活，结果那些躺平且只喝塑料微粒的小鱼相当凄惨，纳米塑料在肝脏、心脏、大脑尤其是卵巢中大量积聚，这些小鱼还出现了明显的焦虑迹象，在水箱实验中它们失去了探索的勇气，表现出类似人类抑郁的行为。然而那些被迫每天要健身的小鱼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有氧运动减轻了纳米塑料的各项攻击，甚至也改善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有氧运动成功扭转了纳米塑料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衡，这种菌群的优化促进了脂肪酸和色氨酸的代谢。这项研究暗示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吸入或摄入微塑料，但保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或许能够通过肠、卵巢、脑轴来调节代谢和菌群，降低这些异物对生殖和神经系统的长期伤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

0: 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各条道路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咱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景洪中雨，24到31度；宝山中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1度；泸水小雨，23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九一点八。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2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终大促，3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4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

0: 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

0: 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和城区内各条道路的运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的。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5: 还没有呢。
4: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5: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

0: 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雪松草坪有着超大草坪，大树遮阴，人少清静，适合娃娃跑跳放风筝，大人可以在树荫下躺平休息。地址在盘龙区，通过导航直接找雪松草坪即可，全天免费开放。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2: 1: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稍多一点的路段呢，是

0: 从石闸立交往大树营立交方向，另外呢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一段，还有一个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的小板桥路段。二环以内呢，目前是在西昌路，西昌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云坊路口车流量稍大一些，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家电以旧换新有个好消息，去年领过某类家电补贴的朋友，今年买同类产品还能再领一次。比如去年换了冰箱，今年想换同类型的新冰箱，照样能够享受补贴。而且政府补贴还能够和企业的优惠叠加，比如商家打折、以旧换新折价等，算下来能省不少钱。不过要注意，每人每类产品最多补贴一件，一级能效产品补贴15%，买下来比二级以下的还要更划算。打算更新家电的朋友可以趁着优惠叠加期多对比几家商户，选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松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富宁站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南华站阵雨，17到28度；祥云站阵雨转阴，18到27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鹤庆站小雨16到27度，丽江站小雨16到27度，蒙自站小雨22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终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

0: 间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心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两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

0: 五十个年头，是玉溪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凉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坨，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即使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玉溪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四起避险案例。
3: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单吧。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

0: 掌握。首先，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特别提示，目前呢，主城区寻津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的一段，还有翠湖南路从东风西路到景洪街的一段，都是车多缓行。在二环快速上，目前东二环大树营立交桥附近车流集中。进出城高速上呢，昆玉高速在民权立交附近，广昆高速民权立交至昆石高速，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还有南绕城高速的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正在各个关键节点全力疏导，也请过往的车友注意谨慎驾驶，服从指挥。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重点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在滇北方向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的昭通段，重庆往昆明方向有几个隧道停电，没有照明，包括了大口子、喜羊塘和田坝。那途经的车友呢，注意提前开启大灯，减慢车速，进入隧道后谨慎驾驶。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碳水脸这个词儿日前在网络引发热议，甚至让不少人都产生焦虑。吃碳水化合物会影响颜值吗？这一节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我非常不喜欢所谓的碳水脸的这个说法，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表达。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专家表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的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其实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自然结果，这跟碳水摄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追求什么断碳、极低碳水都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会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积极的作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14:01，现在我们的城市道路交通陷入了繁忙的景象。现在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在西二环

0: 西二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上桥口一直到明波立交，全线呢车流量都非常大。那转过来以后到南二环，南二环呢从明波立交一直到福海立交，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继续往前呢，来到了关南立交附近，车流量也较大。那另外呢，就是从东向西方向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也出现了短暂的缓行。此外呢，东二环路上在大树营立交附近，尤其是大树营立交到石闸的双向，现在的流量都非常大。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昆石高速了。昆石高速呢，现在出城主要车流量大的路段集中在出城方向，一个是加油站路段，另一个呢就是朱家村到民权的这一段。那相比较而言呢，昆玉路上现在的交通压力更大。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首先是回城方向呢，一个是在呈贡路段，另一个呢就是从广卫一直到民权立交，尤其是后者啊，现在呢车流量非常大。此外呢，从出城方向啊，从广卫一直到王家营，全线都是停停走走，这一段的压力更大一些，车友们呢特别注意，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城区之内呢，目前一些景区景点周边和商圈附近呢，也都有车流量大的情况，包括了像巡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翠湖南路从东风西路到景洪街，这些路段上呢目前车流量也都较大。广福路上呢，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在官渡古镇附近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保持耐心。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我们再说说数码产品，如果您想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分门店券和农村地区专属券，领取前一定要区分好。选择使用门店券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前往参与活动的线下实体门店，当然也含农村地区的门店，进店扫描门店码领券，并在门店核销使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增的农村地区专属券需要您先登录公共服务平台农村地区专区进行领券，领券之后才能到省内农村地区的线下实体门店去核销使用。这里特别提醒您，在买数码产品之后一定要配合店员进行激活，不激活就拿不到补贴，就是这么简单，赶紧操作起来吧。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首先，松昆高速，昆明北小雨，18到26度；松明段小雨，17到26度；巡甸段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接下来，滇南方向，昆玉高速，昆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呈贡段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晋宁段小雨，17到24度；玉溪段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滇西方向，昆安高速，昆明西小雨，18到26度；安宁段小雨，18到26度；陆丰段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楚雄段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那接下来呢，昆区高速，昆明北小雨，18到26度；松明段小雨，17到26度；马龙段小雨，16到24度；曲靖段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小雨，18到26度；宜良段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林段小雨，18到25度；武昆高速，昆明西北小雨，18到26度；富明段中雨，20到28度；武定段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最后是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小雨，17到24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终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寿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各条道路都迎来了比较高峰的车流，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在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从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流量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往关南往福德立交方向流量较大。此外，在关南立交前后呢，也有车流量大的情况。在东二环路上，目前呢，从菊花立交一直到石闸立交全线，对向上呢，是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城区之内呢，除了目前呢有西昌路在潘家湾路段北向南方向再到云纺路口，这两个路段车流量都较大。另外呢，金碧路有多个路段，包括像金马碧鸡坊路段还有德胜桥路段呢，这些道路上目前的车流量都是较大的，这些路段我们都提示大家留意。此外呢，在进出城的方向上，昆石高速从石虎关到加油站，另外呢，就是在往石林方向去的话，在马郎立交附近路段，小团山进入小团山隧道前的一段都有缓行的情况，这里呢特别提示大家留意。那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昆玉高速呢，目前从回程方向是从邮电学校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全线车流量都非常大，出城方向呢，从杜家营一直到王家营再到呈贡服务区这一线车流量也都非常大。除此之外呢，目前彩云北路在雨龙村附近这个路段呢，也是流量比较大，双向都有缓行的情况。在广福路呢，主要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这个呢是东向西这个方向，东向西这个方向还有一个路段是官渡古镇附近路段呢，目前车流量都较大，我们提示大家留意。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虽然是多云天气，但人们的出游热情仍然非常高。目前呢，在草海附近的湿地公园以及滇池附近的湿地公园周边，目前也都有一些车流量大的情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不过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过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

0: 个，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是咱们优顿草啊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举世无双、全球唯一的优顿因子，同时呢，也是复原的这种离王方这个好东西啊。杨总委托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最后一天，那这几天来啊，也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看到了对五指山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那再有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领到了我们杨总的这个一片爱心呢。咱们反过来说啊，这是一个对老百姓有利的项目。这个海南岛啊，这是一个宝岛，同时呢，气候啊、环境啊都特别的好。那对整个东北人来说呀，这就是个胜利。海南岛啊，它是一个宝岛，那这个宝岛呢，就要保护环境。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呀，叫金山银山，实际上就是绿水青山。那绿水青山呢，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整个海南岛上啊，特别注重环境的保护，基本没有工业污染。你看包括在海南啊，就是什么大型的企业呀，也都是那种哎，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这样的情况下呢，保持了生态，同时啊，这个保证了环境一直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情况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它发展不了重工业，发展不了重工业呀，或者发展不了一些特殊的有污染的加工类的行业企业，那收入上就略微有点低。所以说整个海南这块呢，靠着几块啊，第一个热带植物，第二个呢热带水果，第三个就是丰富的渔业资源。整体来讲啊，收入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高，很多东西啊，你像日常的一些菜呀、包括一些东西啊，都是用船呢运过去的。这个吃东西上一旦有个台风影响啊，确实比较大。那海南当地啊，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帮助当地的这些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呢增产增收。很多呢，它是在海边，这种啊，它就可以出海捕鱼啊。那同时还有很多呢，它是也有土地的，种地的。那这一些呀，基本上还很多生活在这个山里面。你说这样的话，它这个山地又比较多，可耕种的地方又少，你说收入是不是就低一点呢？所以以前呢，那个时候叫帮助农民脱贫啊，摘掉贫困的帽子。后来呢，咱们全民小康了之后啊，这个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你看这不也是好事吗？那杨总啊就干了这个活，他种灵芝的时候就帮助很多农户啊增产增收。那现在呢搞这个优顿草，又是这个离王草啊，那老百姓就更喜欢了。为啥？因为五指山附近呢，这黎族同胞特别的多。那你看本身又是复原黎族的这个宝贝，就是离王草，同时呢又把这个离王方给复原出来了，这老百姓啊对这个杨总啊，这真是特别特别的认可，点大拇指啊，点赞。然后啊，现在亲切的称呼他为什么叫杨离王，就这么来的。那这几天呢，就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神奇的优顿因子，讲到了这么神奇的离王方，也讲到了这个复原出来 90% 的，同时呢是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双方共同回顾开发复原的古方，就是这个离王方。现在呢商品的名称叫优顿因子，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复原了古代的发酵方法。所以啊，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这种新型的组合，跟市面上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发掘古方的这么一个成品就出来了。这出口东南亚这么多年，包括在海南当地啊这些疗养院里面，还有一些康养机构里面，这就出名了。然后呢，后来呢，也是因为我就引进到了我们中心。可以说有了优顿因子啊，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给了我们这些所有的患者带来了曙光。不是说有了优顿因子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呢，有了这个优顿因子进入我们中心之后，很多小问题就不需要我们太费力了。你像包括有一些什么各种炎症呢，脏器功能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

啊，这些情况我们用上用对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效果就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确实我们中心里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那现在呢，包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往回带，为啥？孩子用的都比较多了。我跟大家说几个孩子对这个幽动因子的关注点啊。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洗肝洗肾，清理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那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你们看看啊，你说现在啊，这个以听众朋友你们的年龄来论，你们的孩子呀就是40多50多是不是，或者60岁左右。那有一些呢这现在还在上班呢，他们也没退休呢。那有一些呢又是应酬比较多啊，尤其是大吃大喝呀，这没办法的事情。你说到了那种场合，那种酒局饭局，能不吃能不喝吗？是不是啊？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经常吃啊喝呀，对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尤其是伤身体这一块啊，到时间久了呀会生病的。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事儿，就是很多我们中心的患者呀都是不差钱的嘛，这把这个幽动因子拿回去给孩子用干什么？这东西解酒，我再说一遍啊，它有很好的解酒保肝的作用。哎，对了，我可以提醒啊，不是说为了咱们增加酒量就喝这个幽动因子，不是啊，就说它解酒保肝，哎，这个是很厉害的。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喝过酒了之后，第二天头晕晕呐、恶心呐、没劲儿啊，不想吃东西，你喝上一包幽动因子，你头天就喝一包，你第二天再喝一包，哎，到下午这种不适感就没事了。再有啊，喝酒伤肝呐、又伤胃呀。那幽动因子大家知道吧，它解决肝的问题，保护肝呢，哎，洗肝呢，那同时呢它又解决消化道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伤肝伤胃这个事儿就减轻了。你再有，你喝了大量的啤酒，嘌呤又多，过滤代谢是不是又伤肾呢？现在很多啤酒里面都有利尿的东西啊，那这也伤肾。那反过来呢，咱们这幽动因子又能够洗肾，你看这家里面的家长给孩子拿这个，哎，保养身体那挺好的，这给一些应酬多的。再有啊，这家里面这个女同志需要减肥的，哎呀，这幽动因子喝的可多了。他们这些单纯就为了减肥的都整年整年的喝，喝着喝着就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之后，身体这个肥胖度啊越来越低了，越来越苗条了，这个体质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瘦溜了。大家不讲吗，这个健康的体魄呀不能够脂肪肥肉超标。你看用上幽动因子，把什么将军肚、啤酒肚，还有这个女同志这个大肚腩呢，他都给解决了。哎呀，这一下啊，这无形之中这个量他都增长了。这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呀给孩子都谋求到了福利。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好事啊？告诉大家啊，能够解决身体基本情况的东西是最难的。你看幽动因子用上了之后，它解决五大好处。第一个，吃饭好。第二个，睡觉好。第三个，大便好。第四个，小便好。第五个，体力好。你看这不得了啊，能把身体基础的解决了，那是最难的，也是最费功夫的啊。但是呢，幽动因子一个东西就解决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黎王方神奇之处，这就是黎王方啊好用的地方，被消费者认可和追捧的地方。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呢也跟海南五指山这个企业聊了，同时啊，老杨总、小杨总对咱们节目也比较重视，才给了这次政策。那这一次呢，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咱们呢也是拿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呢是三个月，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盒十包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是六盒，这663600。到最后啊，这老杨总提了这么个方式和方法。这两天呢，很多听众朋友很开心。那我今天再说这个事儿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怕有些人没听到，第二个我把这个事儿啊再说一遍啊。杨总说了，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呢是六盒，你呀不用都拿。你就拿上两盒，两盒啊1200，剩那四盒不用拿了，杨总他私人送给你了，干什么呢？当福利，当成给你体验品尝一下，凑够一个小周期六盒。这样的话你花了1200，你就拿到了六盒，你是不是省了2400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但是有个前提啊，用好了正确的真实的给宣传一下，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能一个人一个小周期啊，多了不能给拿。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只能花一个1200，你多花了不收这个钱，不要。杨总说了，以后再买给优惠，

多大优惠呢？啊，500块钱一盒算，这3600块钱一盒算，你买2盒，他给你邮寄6盒。但是下次买呢，啊，500块钱一盒算，你买6盒，就是5-6000千。以后也有，你这次你说我想看看别人的效果，等到别人好了我再买，可以，没问题的。你看这两天我是不是一直没跟大家说，我说你一定要买啊？没有，我不说这个，为啥？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你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孟非老师的人品是什么样子你们也很了解。再有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我们中心的好东西，有些人呢都已经用上了，用完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更清楚，身体有没有变化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你说这个，如果说用完了这么多东西啊，好东西你都在用了，陆陆续续的都用上了，你说你用完了没感觉，没变化，没效果，你还会跟着我吗？你绝对不理我了，你都不听了，对不对呀？那还在一直跟着，还在一直听着，还在做我的忠实听众、忠实粉丝，说明什么呢？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就是第一，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实用；第二个，我给大家推荐或者引荐的一些东西啊，你用完了之后啊，身体起变化了，哎，病情减轻了，症状减少了，痛苦减少了，生活状态提高了，幸福指数提高了。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人品。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的个人品呢很重要。你看有的人说这人人品不行，咱不信他，对不对？这个能办一次事办两次事，第三次人品不好，我不理你了。这很多人这样，我都这个样，我要发现这个人人品不好，以后我也不搭理他了。但是呢，你看现在啊，这孟非老师的听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我认可了。一是认可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二也认可了孟非老师的技术啊。同时啊，跟着孟非老师几个月下来了之后，身体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你看这我的粉丝是不就越来越多了？我就在想啊，就有一天我要是有个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了，对吧？哈哈，当然这开玩笑啊，咱也不会做那个事儿啊，咱也不能比那些什么主播呀什么样的。这孟非老师啊也是忙，只能什么呢，最多抽个空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见个面，给大家聊一聊啊。咱们的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还继续开呀。我现在我都在想，我说万一呢有一天说这个中心里面又忙起来了，那我应召啊该回去马上就回去，我就在想节目怎么办，我也得琢磨。我说实在不行啊，这个看看我能不能求我们单位里面的同事啊，或者是我的师兄弟啊，是不是给我顶一阵儿？我这些我都考虑过。为啥？你说你不考虑不行啊，这我这边呢这个事情真的很多。你看不只是我们临时中心，别的中心有事他也找我呀，是不是？每天这个电话都不断，这个我一回家呀，这我跟我爸聊会儿天，这个手机就响了，聊会儿天手机就响了。我爸说你就有那么忙？我说我还真就有那么忙。我说你不知道啊，我说你说我在单位里面天天值大夜呀，那你说不也熬过来了吗？我说我现在算是休息了，这生物钟慢慢调回来了，白天啊能精神了，晚上能睡觉了，我说我就挺好了。我说我这现在能多守着你点，我也能回到家照顾点孩子，我很知足啊，是不是？我说在家里面我还能看看你，你有点啥小情况我还能给你解决，我说你就知足吧，不挺好了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节目讲了这么长时间，我也衷心的希望啊，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上了车咱就不要下去，咱一定奔着100岁，咱就活到100岁，咱立这么个目标，谁不到100岁我坚决不让你下车，你说这好不好吗？所以啊，各种有利于健康的啊，有助于疾病康复的，有助于症状减轻的方法我都给你说，咱们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根据自己的条件，咱们量力而行，对不对呀？所以你看我跟你说的永远都是心里话，永远都是实在话。那这一次呢，这个机会啊，我建议你真的不要错过。咱不是说去找他占便宜，但是呢这个东西它确实是真的好。你看啊，在海南当地老百姓认可，慢慢的这个东西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医院里面呢对这个东西都感兴趣了。可是呢医院里没法引进呢，不行啊。为什么？这个量达不到啊。再有啊，它这个很多医院里是政府集采，这个东西呢又不好谈，它再有生产量它永远满足不了，而且产量是忽高忽低，这很多事情谈不了。但是呢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东西认识。如果说收音机前呢，你们有一些老人家条件好的，在海南旅游过的，或者冬天在那儿做候鸟，在那儿养老康养的，你们都能听说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你在海南动不动
就是这个海南省台或者五指山电视台，这些电视台新闻里面有的时候都介绍杨总，都介绍五指山的这个特产，都介绍这个幽遁草，都介绍到幽遁因子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呀，这是一个货真价实，而且呢真真正正能够落地的啊，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在这儿啊，我就只能把话说到哪个份儿上，就是你错过这个一次，下次你就是基本上3000一个周期了。这次呢你花个120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是2000块钱左右工资的你也能花得起。但是呢你花了个1200，你到手里可是多少，可是6盒啊，你就等于省了2400啊，哪个多哪个少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身体一个地方的病痛减轻了，这点钱咱花的都值。所以啊，这两天没打电话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一次这个价格的机会了，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别错过。如果呀等你把这个幽遁因子啊拿到手里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什么餐前喝餐后喝呀几点喝呀，这个不讲究，这个很神奇啊，就是他不会说要求你每天餐前半个小时啊，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没有，你只要说按照这个要求，咱们按照一个周期，小周期啊，3个月，那这3个月呢，就是第一个月你用上3盒，第二个月用上2盒，第三个月用上1盒，整体加到一起啊，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的量，这6盒啊，咱们就按照3、2、1的顺序把它喝完就可以了。你只要不是跟着饭一起喝就行，但是呢饭前就是吃饭前10几分钟以上就可以了，饭后啊过个10几分钟，剩下那些时间你随时拿起来喝就行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小小包，这个塑料包里面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是10包，是10天的量。然后呢你第一个月嘛不就是30包嘛，就每天喝一包，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就连着喝2天，哎，停一天，连着喝2天停一天，或者呀你连着喝20天也行。然后到第三个月，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喝一天停2天，喝一天停2天，你这样的话等于连续的摄入，哎，它和你现在所服用的家里面的任何中药西药营养品保健品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冲突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在哪里呢，它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现在啊无论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用过幽遁因子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敏现象的。甚至包括有的人说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我菠萝过敏，哎呀我百香果过敏，我果子都过敏，我能不能喝，我告诉你没问题。我再说一遍啊，咱们这个幽遁因子里面的配方啊很神奇也很有意思，它这里面等于百草加百果，那这里面主料就是这个幽遁草，又叫黎王草，黎族的人管这个东西叫黎王草，书面上叫幽遁草啊。然后呢主料就是幽遁草加上沉香叶、桑叶、生姜、黄姜、山楂，然后呢再加的甘草一只，这些是什么呀，这些属于百草类的。再有呢这里面又加的百果，你看这里面有诺丽果啊、木瓜、罗汉果、菠萝、龙眼、百香果，这个里面呢无论你以前是有任何一个果子过敏的，你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发酵过了就变了，就是你看你喝纯牛奶喝完有的人拉肚子，但是你喝了酸奶就没事，为啥呢，它就变化了，牛奶是牛奶，酸奶是酸奶，都是奶，你看喝牛奶你吃了拉肚子，喝了拉肚子是什么，乳糖不耐症，你做了酸奶你再喝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把那乳糖啊给它乳化了，给它酸化了，给它分解了就没问题了。你现在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单纯的你拿这个幽遁草的叶子加上沉香叶、桑叶、诺丽果啊、生姜、黄姜、山楂、罗汉果啊、木瓜、甘草、菠萝、龙眼啊、一枝仁、百香果，你把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你煮了它，然后呢你再把这个一小包的这个幽遁因子拿出来，哎，你对比着喝，我就告诉你那不是一样东西了，就性质都变了，就跟什么呀，就跟黄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豆浆，变成了豆腐，哎，变成这些东西了，就跟你原先呢它是芦苇杆，现在它
他做完了之后造纸术变成了

0: 了，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就像现在这个衣服啊，你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啊，这个聚酯纤维这个东西，有人说这是啥呀，我跟你说，那塑料吗？是不是？甚至我都见过，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子、塑料瓶子回收回来之后，然后呢最后拉的丝，哎，染上色就织衣服了，这东西都不是一回事了，就变了。它这个原本的这些东西啊，它不经过发酵，哎，不经过这个重新处理，不经过黎王当时的那种处理方式，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等到现代呢，咱们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现代的发酵工艺、现代的发酵设备，可以这么去讲啊。虽然说复原的不一定到100%，对吧？但是咱们至少，咱们这两个科研院说了，能够复原90%的配料了。同时啊，咱们现在的发酵的结果和发酵出来的这个作用率，其实上要比那个时候好得多得多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现在更能够精准的把控和测量这里面的成分含量，这是以前的古方或者是说以前的古人所不具备的技术，这也是现代科技赋予的新的活力。所以啊，这个幽中因子啊，确实是难能一见、难能可贵啊，复原的古方。也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说呀，说这个东西呢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多幽顿草，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企业能够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现在就包括东南亚一带有多眼红，你们想都想不到，但是呢他们本地有啊，也能够培育，也能够长出来的，就不是那个东西，出来了之后也能喝，喝了就不是那个效果。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到东南亚一带啊，包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呀， 啊这些地方去旅游的，你甚至都能够见到什么，见到幽顿草的饮料，他们拿这东西做什么，做汽水儿。你就可以想象，它那东西它只是一个草，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说有些东西爱国呀？就像孟非老师说了，说你看那马尾松啊，都知道那马尾松的松花粉好，结果呢就中国的马尾松，哎，它开花它就接这个松花粉。你像国外弄过去了，到了国外那松树啊，马尾松引进到国外去了，它只长叶只长个，它不出花粉。那幽顿草也是这个如此，你就别说在中国了，是不是？这个咱们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海南的效果好，整个海南只有五指山好，整个五指山一大片也只有五指山山脚下这块它长灵芝啊，大家别忘了，别的地方它长不出来灵芝，只有五指山脚下的这一圈的幽顿草叶和杆卡的那个地方它是能够长灵芝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里面含有的能量、营养、药性得有多足，要不然它拿啥一颗就能够承载六七个小灵芝生长。你说早把它那里面的营养能量给抽干了，但是呢它依然能够茁壮的生长，那叶子也不会枯，也不会黄，也不会干，也不会掉。你就说吧，它的生命力多顽强，它的能量多足，它的药性有多足，它能够滋养好几个小灵芝一直生长，那灵芝都是活的，你就说这东西得多厉害吧。这放到东北话来讲啊，这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东北口音越来越重了。我们黑龙江东北老家有句话叫多牛啊，就意思是真厉害。你看我就现在就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说这玩意儿太牛了，太厉害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东西能够承载灵芝吗？对吧？那营养包真的长的灵芝都长不大，但是就这幽顿草，幽顿草一年收3场，可是啊我告诉你，它长出来一批上面就有小灵芝，长出了一批就有小灵芝，那灵芝孢子啊哪儿都不吸附，就往这儿放。哎，这幽顿草就是细啊，我跟你说跟筷子一样，这要幽顿草能长成大树那么粗，我告诉你，那幽顿草上面长满了灵芝了，那都能把灵芝承载住，你就说多厉害。灵芝可是仙草啊，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凤凰飞梧桐不落呀，是不是？那你想想，灵芝无宝地不生啊，所以说你就说吧，这块地方是不是风水宝地？就这风水宝地才能长出来护佑黎族千年的神奇的黎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幽顿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

0: 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说到幽遁因子啊，这大家这几天呢，听我可是没少讲，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一直没停。包括怎么去的海南，包括在海南的所见所闻，包括呢自己用过了，包括我同事用过了，也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用了。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只言片语代表不了整体的幽遁因子进入身体的所有变化。我跟你们这么说吧，有一个词儿，大家想一想，你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叫返老还童。大家说这返老还童现实不现实啊？有人说这不开玩笑呢吗？神话传说一样。那我告诉大家啊，现代的全世界啊，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课题，倒不是说在彻底的研究返老还童，但是呢，研究的主要课题叫延缓衰老，或者叫抑制衰老，就是让人呢不老了啊，保持住现在这个状态。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20岁，咱们打个比方，一个人20岁。保持住这种状态，那你说再过50年，他70了，他还保持这种状态，可不可以说他就已经做到了返老还童啊？返老还童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呢，您记住了啊，咱们中国古人慢慢想的这些事儿，随着现代的科技发展，我们逐步的在成为现实。你看啊，咱们说以前胳膊手啊、腿啊、脚趾头掉了，谁能想到能接上啊？你看现在能不能接上？以前我们人幻想着能够飞上天，现在是不是有飞机啊？我们以前说想象一下钻到海底看看有没有龙宫，现在是不是有蛟龙号啊？以前我们说嫦娥就在月亮上，我们要到月亮上去看一看那上面有没有，结果呢，你看我们现在的嫦娥玉兔号是不是已经到了月亮上啊？我们以前观天象看着一个星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叫火星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科技飞船就到了火星上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啊，很多东西的出现，一呢是秉承着历史的传承，再有一个是现代的创新。那这个幽遁因子啊，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人对它的接受度、认可度和信任度，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叫爆表。什么叫爆表？就顶格了，就没有比他说再好了。我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幽遁因子能够代表全世界的最高科技水平，我也不是说喝了幽遁因子就能返老还童，更不会说喝了这个能够活到1000岁、10000岁，这个不现实。但是我告诉你啊，幽遁因子最神奇的地方，你记住就是两个字，因子，要不然这个东西早就给它重新命名为黎王方，或者给它叫成黎王汤，或者叫成黎王草发酵液，就都可以。但是为什么恰恰的就给它起了个名叫幽遁因子，只是说熟悉它的人管这个东西叫黎王方啊，要不然它就叫幽遁因子。而这个因子啊，就是一种新东西，

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好了，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做的发酵，又叫发酵物，也是遵循着古代黎王的那种方式。而现在呢，这种发酵不是说咱们发面呢啊发酸菜那种发，现在的这种发酵是在这种发酵菌可控、可培养、可抑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发酵。而这一发酵过后了之后，整体的这些含的这些什么药草啊、水果啊，就全变性了，就出来的这些东西就跟原先的就变了。你看我跟大家说，各种因子，什么因子啊？神经表皮因子、神经修复因子、皮肤修复因子啊、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脏器的修复因子，这些因子都是构成身体最基础的单位。而这类的因子呢，又靠酵素来激活。为什么说它能够燃烧脂肪？为什么它能够燃烧血糖？为什么它能够燃烧并清理掉身体当中的各种毒素？为什么它能洗肾？为什么能洗肝？为什么能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为什么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脏器炎症几乎都有效？那你不想一想，这个东西它针对性太多了吗？那针对性太多就相当于什么？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一句话，就相当于它这里面一定是有一种物质能够调理全身的啊，就打开了我们一个人整体的健康开关。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或者说这个就不多见了。我跟大家不瞒着你们说啊，现在最接近这个的就是自由基理论。什么叫自由基理论？就是我们人呢身体当中都有个东西叫自由基啊，这自由基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是人体当中燃烧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个氧化反应，这个氧化反应就是正常的循环代谢啊，促进了很多东西的一个衰老。那你这个细胞都老了旧了，不给它衰老代谢掉，新的长不出来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清理东西也是好事，就像打扫屋子一样，是不是擦地那个地板拖一样，这好事的。但是这个自由基多了就会加速人的衰老，从而啊寿命就减少了，疾病就产生了。中央电视台都多次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和宣传片都播过。那优顿因子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没发现吗？这两天孟非老师讲，你说他对肠胃炎有效啊，对胃炎有效，胆囊炎有效啊，肝炎有效，妇科炎症有效，前列腺有效，过敏有效，鼻炎有效。这就说明什么个问题啊？它就是能够在细胞的内部解决，这就是因子的魅力。因子起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那我问问各位老人家，那你说它既然能够全身性的来，是不是它效果上就略微慢一点？因为它毕竟每天就那么一支嘛，对不对？但是它是全方位的，那就证明它的就功效性就是全科的。而且呢，这个除了对心脑血管略微慢，不是没有效，略微慢一点，剩下的对哪效果都好。那这里面再有一个你要听清楚啊，就说你是严重的骨病的，你用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风湿的炎症的，你用它还也有效。而且这个优顿草啊还对什么这个骨病方面有意思呢？这优顿草在海南当地还被称为接骨草啊，就是你跌打损伤这一块用到优顿草它都有用。那你说这个东西它神奇不神奇啊？神奇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啊，这个今天是咱们优顿因子活动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这个东西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咱们呢一个人怎么用呢？就是按照小周期来用啊，这一个小周期啊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三个月呢，咱们是按照盒数来说，那就是六盒。哎，六盒呢，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根据身体的自身情况，我们一年下来啊就用上三个周期就够了，不用用四个周期，是最多的量了啊。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可以了，严重点的用三个周期。有人说那要是一直持续用，用几年呢？你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可以。为什么？它是针对身体内部的深层的最里面的起作用的。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好东西多了去了，但是优顿草做的优顿因子一定能排到前几位，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没法把太多的资料给你拿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广播，咱们不是电视节目，如果要是电视节目，我就把那个什么全国各大知名医院里面的那些领导啊专家呀，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都有的啊，甚至包括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啊资料研究资料都有的。我就跟你说吧，

临床上很多地方用完了幽灯草做出来的这个幽灯因子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法普及，只是小众。什么叫小众啊？要不然就是大众，要不然就是小众。什么叫大众？大众就是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见得到的，是不是？柴米油盐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买衣服买布料这是不是大众的吗？吃饭吃肉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但是什么是小众啊？豪华游艇有几个人坐过？是不是航天飞机有几个人坐过？这叫小众，或者说只是一部分人用过。那咱们再打个比方来讲，有个药材叫冬虫夏草，那你看都听过，那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几个到药店里面就买过冬虫夏草的？三四百块钱一克的，是不是？这就叫什么？小众，就是能够见到或者能够用到的人不多。那你记住了，越小众的东西还能够生存下去，还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就是一定有特殊特色特殊特点的。幽动因子就具备这个特点，它就属于小众，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只有一部分人有幸运能够用到它。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太少了，整体的产量就那么多，整体的种植范围就那么大啊，全中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就是五指山，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杨国显，全中国全世界全球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所以你说这一次咱们杨总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感，拿出了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用到这个幽灯因子，古代的黎王方，现在的复原品，你说这是不是个幸运的事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钱也少花了呀。大家算算零售价600块钱一盒，是吧？你当然你要说在节目当中，你说我就想买一盒啊，一盒十包，我就想买一盒尝尝味儿，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买一盒，那你就是600块钱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你买上两盒，这就不一样了。两盒多少啊？1200，两盒1200块钱，你剩那四盒不用买了，杨总在发货的时候就给你发出来了。你这样的话，你到手的是几盒啊？是不是就6盒了？你自己花600块钱一盒，一共两盒1200，买了两盒到家了，杨总再给你发货的时候额外再给你多加了4盒，到手里6盒，这6盒是不是就一下子一个小周期就出来了？这是杨总的一个爱心，他告诉了说让你体验一下，凑够一个周期，你看看这不花钱吗？人家收购原料也是要花钱的，人家加工也是要花钱的，人家正常往出卖是能够拿到利润的，但是呢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啊，对孟非老师的支持，最大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杨总想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人家没把你们忘了，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无意识的就把这个广告做了，结果呢他这个表示就来了，哎，我呀在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对杨总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代表杨总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什么？你们要是多领这四盒，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就是正面的宣传。你用了这个幽灯因子，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有机会就给身边的人讲一讲，说一说啊，实话实说，不掺假，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呢我相信你不会说不好，为啥？因为很难遇到一个男女老幼用了都好的，无论是大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几乎没有什么禁忌，就是5、6岁的孩子都能喝。当然了，小孩子不爱喝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不是甜的嘛。可是呢，如果说你有小孩子，是不是这个经常消化不好的大便不好的，给他喝两口没问题的，少喝点就行了。所以上到99，下到小朋友，他都能喝。那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吗？在中心里面，这东西名气越来越大，需求量啊就那么一直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数值上。因为什么？家里的孩子需要的都找着家里的父母跟我们这一起订，在我们中心住的他们拿，回到家里面调养的那些他们定期的也在拿。你包括各种节日上，这东西现在慢慢的都成礼品了。当然这东西不是说主张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送礼啊，我的意思还是一个事儿，这个东西拿到你家里面是给你准备解决身体的，让你解决身体问题的。我再说一遍啊，进入身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再给你们捋一遍。今天呢是幽灯因子的第5天，然后我把的今天的这些事儿给大家讲清楚，明天咱就不讲了。过了今天你再去订可以，500块钱一盒，这个事儿是说的准准的啊。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可以，500块钱一盒，6盒3000。

块钱，这杨总早都提了啊。那我呢再把这个功能作用再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就是这个身体当中五大基础项不好的，平时啊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这个不舒服的，没胃口，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的这类的，或者说呢要不然就是不饿，要不然呢就一直饿的这类的情况，就属于吃不好喝不好，这是第一项啊。那有这种情况呢，你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下呢营养吸收的不好，药物吸收的也不好，治起病来呀又是花时间又是多花钱，效果不理想。那用上优顿因子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就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胃口变好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吃东西啊也香了，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第一个基础就变好了。第二个，无论是任何原因的睡不好觉，你看我们有些人是睡着了容易醒，有些人呢是入睡困难，有些人是睡着了醒一下，睡着了醒一下，您记住了，觉睡好了身体的健康啊才有保障。我们如果说觉都睡不好，身体内部的基础的深层休息做不到，你的细胞啊神经啊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下，这人呢焦虑，越这样时间久了越睡不着，越睡不着体质越差。你发现没有啊，永远这个经常失眠的人那个身体状态比这个睡好觉的人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百姓经常讲能吃能睡这身体才好，这是两大基础啊。觉睡好了很多病啊都能够养一养。第三个，大便不好，第四个小便不好的，这就是什么大小便。优顿因子啊能洗肾，优顿因子呢又能够洗我们整个的消化道。您听好了啊，只要是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不好的，漏尿尿崩的，这个用上效果好，夜尿多的效果好。然后呢包括我们便干便稀便溏便多便少的啊，肚子里面邦邦硬胀的，里面宿便多的，用这个效果来的都很快。最后一个体力足。所以啊优顿因子把这五大生命基础的项啊给你解决了之后啊，真的是你都病好一半啊。那用完了之后吧，身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就都来了。首先第一个，你看经常这个丢三落四反应慢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明显跟换一个人一样。为啥呢？他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休息好，而且这里面还有各类因子，这个因子啊能够慢慢的滋养你这个神经，你传导和反应你就变快了啊，这是好事。然后第二个，这个所有的胃肠功能、口腔功能、消化功能的事儿，你用上优顿因子它全能够解决。什么用完了之后，牙龈呢啊，口腔啊啊，包括我们这个食道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包括大肠啊，无论你是肠炎还是胃炎还是老胃病，你用上它吧，时间给了足够的情况下，一个月以后两个月左右，哎，你慢慢就发现食量增加，饮水量增加，大便通畅，时间还短了，但是呢变得舒服了，得劲了，哎，消化道变好了。然后呢再有第三个，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多余的这个血糖，多余的这个血脂沉淀堆积了，你看这就麻烦事儿就出来了，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尿酸高的啊，宿便多的，一个优顿因子喝下去一个多月，也就是少的两盒，多了三盒四盒，这些反应的情况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然后再有这个血压波动的，你要说血压持续高的，你就吃一种降压药或者再加一种，哎，它就能降下来，但是呢你血压一直波动的这种就不好解决了，优顿因子用上吗啊，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之后，这种波动都消失了。然后你就是年纪大了衰老引起的各大脏器功能的下降，从而啊慢慢就出现了一些炎症，你用上优顿因子，你看洗肝洗肾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你看剩下就是啥了，心肺是不是，胆啊，这些啊慢慢慢慢的都被其他正常的脏器滋养，一点都好了。尤其是优顿因子又被称为啊植物的消炎药，各种炎症，你看什么胃炎、肠炎、胆囊炎、胰腺炎、胸膜炎、滑膜炎，是不是啊？包括这个鼻炎等等等等，咽炎，你只要是炎症的，那你就去用吧。这优顿因子都有好处，主要呢对老人家最友好的是哪里啊？就是这个大小便和睡觉。你看啊，严重的这个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啊，包括夜尿多的、尿裤子的、尿崩的、一咳嗽漏尿的、尿蛋白高的、尿完了尿啊那个便池里面全是泡泡的。包括那种尿尿发红带

0: 贫血的，这都属于肾的问题。你平时啊，你吃这什么洗肾的呀，太少了这类的药啊，什么鸡内金呢、金钱草啊，这类的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可吃。但是呢，如果说跟幽顿因子比起来，那幽顿因子来的是更直接更有效。同时呢，各种睡不好觉的你就去用吧，尤其是包括身上经常没劲的啊，动不动就是感觉累的压得慌的，你啥也没干你就感觉身上有个担子压到肩膀上，或者脑袋上扣了个帽子挺沉的，这种你去用，你用完了之后食量增加，消化变好，哎，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体力劲道自然而然就足。哎，包括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这类的，包括什么肝囊肿、肾囊肿啊啊，什么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啊、胆囊息肉啊这类的，我告诉你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啊，这些国家用到幽顿草的量就比较大，他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幽顿因子啊来解决防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不是说用了幽顿因子啊以后不得肿瘤了，这个事儿咱不武断，但是呢，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在放化疗期间呢，必然的会出现一个什么掉头发，然后呢，身体当中这个生白这块是个重点呢。再有一个，大家听好了，一旦做了放化疗，这人恶心、难受、没劲儿、呕吐、烦躁，那你用上幽顿因子之后，我告诉你，真的这一点谁用谁知道。咱们呢没法拿这个给你说事儿，也没法拿这个说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哎，绝对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不信呢，我告诉你，你可以查一查，这都有现成的资料。尤其是北方啊，这老人家很多人更适合用了。你看，一到了变天，冬天了，这个温度一降低了。啊，包括一刮风了，一下雪了，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哮喘的，这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幽顿因子啊，它解决金水啊，是不是？你看肺属金，肾属水，它解决肾水，它就护肺金；解决肺金，它就影响肾水。而你只要能够洗肾的东西，对肺都特别的好，从而什么鼻炎呢、过敏呢，这些都有效。尤其是身上有些人经常起疙瘩的，你用上，你发现了，哎，一下变好了。年轻人肚子大的，什么啤酒肚、将军肚、脂肪肚的啊，屁股上、胳膊上、腿上肥肉比较多的，幽顿因子用上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的就感觉体重下降了，这大好事儿。同时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啊，就是它能够燃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脂肪啊、糖分，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我跟你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作用增强，不是说鞭打病牛的欺负胰岛。它是让胰岛素变好，不是让胰腺欺负它，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你用吧，一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你再去查一查，你的血糖、你的血脂都会有轻微的下降。这个东西轻微的下降就预示着好的开始。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整个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宝岛海南有这个东西。那今天呢是咱们幽顿因子啊讲的第五天了。啊，也是咱们代表杨总说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到这个阶段，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呢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啊，如果说你前两天订的，你就在家等着，应该也到了，你到家了好好喝。如果前两天没订的，各位老同志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抓紧。但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你花1200块钱买2盒，杨总代表厂家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到你手里就是6盒。你想想，省了4盒2400的钱呢，你只花了1200就拿到了3600的东西，多划算。机会只有今天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明天这个就没有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 成为现代人寻求

0: 由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真的感谢你啊！你看，你给俺们大家伙带来这个幽遁草
2: 啊。
3: 我这回啊，我想订那个1200块钱一个周期的幽遁因子力。
2: 哎，可以，可以，我给您订上一个周期。哦、这个是对了，我得给你提前说明白啊。
3: 哦哦。
2: 这个幽遁因子是600块钱一盒，1200块钱两盒，杨总再给你多拿4盒，这是等于一个周期，划算吗？
3: 哎呀，要不是早说划算嘞，因为什么呀？我跟你说
2: 啊，
3: 我身上这个病啊，这疾病真是太多了
2: 啊，
3: 可得需要好好的用这个幽遁因子调理调理的、
2: 啊。
3: 你想说洗洗肾、洗洗肝、洗洗胃，因为早啊，我不是高血压20年了
2: 哦。
3: 哎呀，你说那会儿也都跟说我这高血压2级，
2: 多高啊？
3: 高的时候都到170，低压我跟你说都110了。
2: 你不头晕吗？
3: 咋不晕呀？要晕的我都不敢动，有的时候你知道呗。
2: 不是老同志，我跟你说个情况啊、
3: 哎，
2: 你小点声，你声音大了血压也会高。
3: 哎，
2: 你小点声，小点声说，要不然血压稳定住啊啊。
3: 哦，我这人脾气不好，都让你说了的，这是那炮仗脾气人，点火都着，一生老气那嗓门都高了都。
2: 嗯，哎，吃药能控制住吗？这控制不住啊。
3: 你算说对了，吃药到现在20年了啊。
2: 啊。
3: 平时不是吃那降压药，那消温地平啊。
2: 嗯。
3: 一开始就每天一片儿。
2: 嗯。
3: 但是血压控制的不稳定了哈，忽高忽低的。你说这些年，要我真吃的成药罐子了。关键什么呀？不光是吃这个哈，他就是早上吃药吃的，把那个肝呀、肾的都给吃坏了。
2: 啊。
3: 另外我还有那个肾囊肿啊，
2: 啊，
3: 要囊肿，他说是多发的，有4-5个那个小包的，
2: 哎呦我
3: 大概哎都说那是找那0.5×0.6那个样的，
2: 这个不小了，因为肾本来也发呀。哎、
3: 是啊，医生都让我说你得定期的观察观察哦。
2: 啊，
3: 要所以说孟非老师，我现在可害怕了，最困扰我都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成了老胃病了，胃溃疡了
2: 啊。
3: 你像酸的、辣的、凉的、热的哈，你说的我都一点都不能吃了，吃了以后吃一点都胃开始胀，胃又疼，一天一天的，你说我那心情能好一点也好不了的。
2: 确实，确实，确实。
3: 哎、要不我说现在都靠吃着西药维持着啊，每天饭前半小时吃那奥美拉唑呀，喝那个叫流通那个铝盐膳，要我跟你说。
2: 自家输食的是吧？
3: 哎，是，你说吃饭哈，你说人家别人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人家的吃饭是，人家都是个快乐享受的事儿，到我这么些都成了难过的事儿了。
2: 操碎的事儿了，那不是？
3: 哟，你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孟非老师、
2: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我说这个幽遁草因子啊，这个回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你好好指导指导我，摘呗。
2: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听你这河北口音，我太亲切了。你这样啊，因为我对面熟，
3: 哎、
2: 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我同学就在石家庄，
3: 哦、
2: 你知道吧、
3: 哎？
2: 我上学那时候有2个同寝的在石家庄，
3: 哎、
2: 所以我一听你这话，怎么弄出来钢炉烧饼的味儿了，老同学？
3: 可是
2: 你这样，我跟你说，这幽遁因子你好好用。

0: 啥情况嘞？第一个，它洗肾，就是我
1: 哦，
0: 喝了幽豆银子都洗肾。你这种情况，第一有肾囊肿，第二个，
1: 哎，
0: 我估计你这是肾动脉高压过高了，要不然不可能持续这么高，明白了吧？
1: 哦
0: 第二个呢，
1: 哦，
0: 血压高了之后，跟你这个肝代谢不好也有关。你看。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Five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17点，继续来关注。目前呢，城市的各条道路交通流量都较大，比较拥挤的路段呢，包括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的一段。城区之内呢，目前在金碧路的金碧坊到德胜桥双向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另外呢，就是在昆玉高速在回程方向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全线车流量大。那另外呢，一个路段则是在成贡路段，目前呢从联大立交到王家营一段车流量也是较大。那目前呢，在昆石高速公路上，昆石高速公路回程方向马廊立交路段也有短暂的缓行，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昆明火车站周边永平路上目前的车流量也是较大的。
4: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5: 买新能源车的朋友注意了，现在有双重优惠可以叠加。首先，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可以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其次还能申请汽车报废或置换补贴。比如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最高能领20000元的报废补贴；转让旧车买新能源车，最高能领1.5万元置换补贴，比买燃油车的补贴更高。不过要注意，同一辆新车不能够同时领报废和置换补贴，一个自然年里每种补贴最多能领一次。打算换新能源车的朋友可以算算购置税减免加补贴总共能省多少钱，说不定啊比买燃油车更划算呢。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阴转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官渡古镇小雨，19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19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9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阴，19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终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豫西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羊土鸭，腌制入味后挂入烤炉，以青松枝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6: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1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尽在掌握。北京时间17:30，目前呢，城市核心区的交通繁忙状态依旧在持续。目前在人民中路呢，从美辰百货一直到青年路口这一段，到小花园的一段，还有东风西路呢，从小西门一直到顺城这一段。另外呢，还有金碧路主要是在金碧广场的附近前后这一段。西昌路呢，主要是北向南方向在云纺路口。这些道路呢，目前车流量都非常大。除此之外呢，像寻金街还有翠湖周边的道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也较大。这些路段上行车时，车友们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同时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去前往城市核心区尽量乘坐地铁或公交。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的交通压力已经减轻了很多，目前呢车速快了不少。车稍多一些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南二环从大关到福海立交，再到从福海到关南立交这一段。另外呢，在东二环路上主要是菊花立交，这里车流量稍大一些。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的。还要提示大家留意一下的是昆玉高速目前回程方向是在小板桥这个位置。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昆石高速公路目前呢，从石林往昆明方向，在三家村特大桥这个路段，目前呢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的留意。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提示，目前呢主城区西昌路从气象路口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从端人巷到国防路，寻金街在寻金桥附近，彩云北路从辅路路口到金源大道，还有龙泉路在五台路口附近，圆通街从青年路口到北京路，国防路从金碧路到五一路口，以及东风西路的大关街附近都是车多缓行，其中金碧路和东风西路上缓行距离较长，通行压力较大。二环快速方面呢，南二环西向东杭瑞高速至二环快速 A 线，东二环南向北杭瑞高速附近，北二环西向东加油站附近，东二环北向南杭瑞高速附近车流集中，多个方向缓行明显。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还是在民权立交附近，昆区高速是在杭瑞高速附近，昆石高速以及广昆高速、善昆高速至民权立交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正在各个关键节点全力疏导，也请车友们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驾驶。
3: 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日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元。今天大相信远商城的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4元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元， 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素颜马可茶，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接下来继续关注道路情况。首先来关注来自昭通高速交警特别提示，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目前在盐津县境内的豆沙关至鲁甸县境内的江底一段，全路段都在下雨，部分路段还有大雾。在省道10号线宜昭高速公路康家坪隧道至闸上隧道一段正在下雨，省道71号线昭通绕城高速也正在下雨，即7611都乡高速高坎子至甘田收费站一段也在下雨，这些道路上目前路面湿滑，请车友们一定注意降低车速，谨慎驾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路网中心提示的信息。那今天呢有若干起交通阻断事件，目前呢大宝高速公路宝山往大理方向顺臂到平坡站间有2起货车单方肇事，那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宝山往大理方向的通行，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另外呢，龙街顺臂收费站入口也在对大理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管制，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路段，那车友们呢注意减速慢行。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三支队提示的信息，国道56号线杭瑞高速目前呢在昆楚段大红田加水站到彩云收费站部分路段呢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请车友们一定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降速行驶，雨雾天视线差一定要特别留意，平稳操作，不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加大车距留足反应时间，减少变道，保持行车平稳，另外非紧急不停车，请车友们注意安全。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 你的嘴馋有可能不是自制力差，而是身体缺少了某些营养。我们的小肠堪称人体第二大脑，它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专家介绍说，当你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时，有可能是身体缺少这些物质。特别想吃重口味食物时，通常是人们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食物时，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坚果、富含橄榄油的沙拉。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可以提供大量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啊，嘴馋的时候别再只怪自己自制力差了，先弄清楚咱们身体真正的需求再说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是咱们优顿草啊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举世无双全球唯一的优顿因子，同时呢也是复原的这种离王方这个好东西啊，杨总委托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最后一天。那这几天来啊也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看到了对五指山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那再有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领到了我们杨总的这个一片爱心呢。咱们反过来说啊，这是一个对老百姓有利的项目，这个海南岛啊这是一个宝岛，同时呢气候啊环境啊都特别的好，那对整个东北人来说呀这就是个胜利。海南岛啊它是一个宝岛，那这个宝岛呢就要保护环境。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呀叫金山银山，实际上就是绿水青山。那绿水青山呢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整个海南岛上啊特别注重环境的保护，基本没有工业污染。你看包括在海南啊就是什么大型的企业呀、啊、也都是那种哎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这样的情况下呢保持了生态，同时啊这个保证了环境一直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情况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它发展不了重工业，发展不了重工业呀、啊、或者发展不了一些特殊的有污染的加工类的行业企业，那收入上就略微有点低。所以说整个海南这块呢靠着几块啊，第一个热带植物，第二个呢热带水果，第三个就是丰富的渔业资源。整体来讲啊收入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高，很多东西啊你像日常的一些菜呀 啊包括一些东西啊都是用船呢运过去的，这个吃东西上一旦有个台风影响啊确实比较大。那海南当地啊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帮助当地的这些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呢、啊、增产增收，很多呢他是在海边，这种啊他就可以出海捕鱼啊。那同时还有很多呢他是也有土地的种地的，那这一些呀基本上还很多生活在这个山里面。你说这样的话他这个山地又比较多，可耕种的地方又少，你说收入是不是就低一点呢？所以以前呢那个时候叫帮助农民脱贫啊，摘掉贫困的帽子，后来呢咱们全民小康了之后啊这个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你看这不也是好事吗？那杨总啊就干了这个活，他种灵芝的时候就帮助很多农户啊增产增收，那现在呢搞这个优顿

草又是这个黎王草啊，那老百姓就更喜欢了。为啥？因为五指山附近呢，这黎族同胞特别的多。那你看，本身又是复原黎族的这个宝贝，就是黎王草，同时呢，又把这个黎王方给复原出来了。这老百姓啊，对这个杨总啊，这真是特别特别的认可，点大拇指啊，点赞。然后啊，现在亲切的称呼他为什么？叫杨黎王，就这么来的。那这几天呢，就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神奇的幽遁因子，讲到了这么神奇的黎王方，也讲到了这个复原出来 90% 的，同时呢是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双方共同回顾开发复原的古方，就是这个黎王方。现在呢商品的名称叫幽遁因子，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复原了古代的发酵方法。所以啊，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这种新型的组合，跟市面上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发掘古方的这么一个成品就出来了。这出口东南亚这么多年，包括在海南当地啊这些疗养院里面，还有一些康养机构里面，这就出名了。然后呢，后来呢，也是因为我就引进到了我们中心。可以说有了幽遁因子啊，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给了我们这些所有的患者带来了曙光。不是说有了幽遁因子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呢，有了这个幽遁因子进入我们中心之后，很多小问题就不需要我们太费力了。你像包括有一些什么各种炎症呢，啊，脏器功能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这些情况，我们用上幽遁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效果就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确实我们中心里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那现在呢，包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往回带，为啥？孩子用的都比较多了。我跟大家说几个孩子对这个幽遁因子的关注点啊。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洗肝洗肾，清理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那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你们看看啊，你说现在啊，这个以听众朋友你们的年龄来论，你们的孩子呀就是40多50多，是不是？或者60岁左右。那有一些呢，这现在还在上班呢，他们也没退休呢。那有一些呢又是应酬比较多啊，尤其是大吃大喝呀，这没办法的事情。你说到了那种场合，那种酒局饭局，能不吃能不喝吗？是不是啊？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经常吃啊喝呀，对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尤其是伤身体这一块啊，到时间久了呀会生病的。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事儿，就是很多我们中心的患者呀都是不差钱的嘛，这把这个幽遁因子拿回去给孩子用干什么？这东西解酒，我再说一遍啊，它有很好的解酒保肝的作用。哎，对了，我可以提醒啊，不是说为了咱们增加酒量就喝这个幽遁因子，不是啊，就说它解酒保肝，哎，这个是很厉害的。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喝过酒了之后，第二天头晕晕呐、恶心呐、没劲儿啊，不想吃东西，你喝上一包幽遁因子，你头天就喝一包，你第二天再喝一包，哎，到下午这种不适感就没事了。再有啊，喝酒伤肝呐、又伤胃呀、那幽遁因子大家知道吧？它解决肝的问题，保护肝呢，哎，洗肝呢，那同时呢，它又解决消化道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伤肝伤胃这个事儿就减轻了？你再有，你喝了大量的啤酒，嘌呤又多，那过滤代谢是不是又伤肾呢？现在很多啤酒里面都有利尿的东西啊，那这也伤肾。那反过来呢，咱们这幽遁因子又能够洗肾。你看这家里面的家长给孩子拿这个，哎，保养身体，那挺好的。这给一些应酬多的。再有啊，这家里面这个女同志需要减肥的，哎呀，这幽遁因子喝的可多了。他们这些单纯就为了减肥的都整年整年的喝，喝着喝着就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之后，身体这个肥胖度啊越来越低了，越来越苗条了，这个体质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瘦溜了。大家不讲吗，这个健康的体魄呀不能够脂肪肥肉超标。你看用上幽遁因子，把什么将军肚、啤酒肚，还有这个女同志这个大肚腩呢，他都给解决了。哎呀，这一下啊，这无形之中这个量它都增长了。这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呀给孩子都谋求到了福利。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好事啊？告诉大家啊，能够解决身体基本情况的东西是最难的。你看幽遁因子用上了之后，它解决五大好处。第一个，吃饭好。第二个，睡觉好。第三个，大便好。第四个，小便好。第五个，体力好。你看这不得了啊，能把身体基础的解决了，那是最难的，也是最费功夫的啊。但是呢，幽遁因子一个东西

就解决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黎王方神奇之处，这就是黎王方啊好用的地方，被消费者认可和追捧的地方。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呢也跟海南五指山这个企业聊了，同时啊，老杨总、小杨总对咱们节目也比较重视，才给了这次政策。那这一次呢，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咱们呢也是拿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呢是3个月，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1盒10包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是6盒，这663600。到最后啊，这老杨总提了这么个方式和方法。这两天呢，很多听众朋友很开心。那我今天再说这个事儿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怕有些人没听到，第二个我把这个事儿啊再说一遍啊。杨总说了，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呢是6盒，你啊不用都拿，你就拿上2盒，2盒啊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杨总他私人送给你了，干什么呢？当福利，当成给你体验品尝一下，凑够一个小周期6盒。这样的话你花了1200，你就拿到了6盒，你是不是省了2400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但是有个前提啊，用好了正确的真实的给宣传一下，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能一个人一个小周期啊，多了不能给拿。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只能花一个1200，你多花了不收这个钱，不要。杨总说了，以后再买给优惠，给多大优惠呢？啊，500块钱一盒算，这3600块钱一盒算，你买2盒，他给你邮寄6盒。但是下次买呢，啊，500块钱一盒算，你买6盒就是5-6000，以后也有。你这次你说我想看看别人的效果，等到别人好了我再买，可以，没问题的。你看这两天我是不是一直没跟大家说，我说你一定要买啊？没有，我不说这个，为啥？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你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孟非老师的人品是什么样子你们也很了解。再有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我们中心的好东西，有些人呢都已经用上了，用完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更清楚，身体有没有变化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你说这个，如果说用完了这么多东西啊，好东西你都在用了，陆陆续续的都用上了，你说你用完了没感觉、没变化、没效果，你还会跟着我吗？你绝对不理我了，你都不听了，对不对呀？那还在一直跟着，还在一直听着，还在做我的忠实听众、忠实粉丝，说明什么呢？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就是第一，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实用；第二个，我给大家推荐或者引荐的一些东西啊，你用完了之后啊，身体起变化了，哎，病情减轻了，症状减少了，痛苦减少了，生活状态提高了，幸福指数提高了。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人品。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的个人品呢很重要。你看有的人说这人人品不行，咱不信他，对不对？这个能办一次事办两次事，第三次人品不好，我不理你了。这很多人这样，我都这个样，我要发现这个人人品不好，以后我也不搭理他了。但是呢，你看现在啊，这孟非老师的听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我认可了，一是认可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二也认可了孟非老师的技术啊。同时啊，跟着孟非老师几个月下来了之后，身体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你看这我的粉丝是不就越来越多了？我就在想啊，就有一天我要是有个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了，对吧？哈哈，当然这开玩笑啊，咱也不会做那个事儿啊，咱也不能比那些什么主播呀什么样的。这孟非老师啊也是忙，只能什么呢，最多抽个空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见个面，给大家聊一聊啊。咱们的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还继续开呀，我现在我都在想，我说万一呢有一天说这个中心里面又忙起来了，那我应召啊该回去马上就回去，我就在想节目怎么办，我也得琢磨。我说实在不行啊，这个看看我能不能求我们单位里面的同事啊，或者是我的师兄弟啊，是不是给我顶一阵儿？我这些我都考虑过。为啥？你说你不考虑不行啊，这我这边呢这个事情真的很多。你看不只是我们临直中心，别的中心有事他也找我呀，是不是？每天这个电话都不断，这个我一回家呀，这我跟我爸聊会儿天，这个手机就响了，聊会儿天手机就响了。我爸说你就有那么忙？我说我还真就有那么忙。我说你不知道啊，我说你说我在单位里面天天值大夜呀，那你说不也熬过来了吗？我说我现在算是休息了，这生物钟慢慢调回来了，白天

啊，能精神了，晚上能睡觉了，我说我就挺好了，我说我这现在能多守着你点，我也能回到家照顾点孩子，我很知足啊，是不是？我说在家里面我还能看看你，你有点啥小情况我还能给你解决，我说你就知足吧，不挺好了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节目讲了这么长时间，我也衷心的希望啊，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上了车咱就不要下去，咱一定奔着100岁，咱就活到100岁，咱立这么个目标，谁不到100岁我坚决不让你下车，你说这好不好吗？所以啊，各种有利于健康的啊，有助于疾病康复的，有助于症状减轻的方法我都给你说，咱们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根据自己的条件，咱们量力而行，对不对呀？所以你看我跟你说的永远都是心里话，永远都是实在话。那这一次呢，这个机会啊，我建议你真的不要错过。咱不是说去找他占便宜，但是呢这个东西呢确实是真的好。你看啊，在海南当地老百姓认可，慢慢的这个东西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医院里面呢对这个东西都感兴趣了，可是呢医院里没法引进呢，不行啊，为什么？这个量达不到啊。再有啊，他这个很多医院里是政府集采，这个东西呢又不好谈，他再有生产量他永远满足不了，而且产量是忽高忽低，这很多事情谈不了。但是呢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东西认识。如果说收音机前呢，你们有一些老人家条件好的，在海南旅游过的，或者冬天在那儿做候鸟，在那儿养老康养的，你们都能听说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你在海南动不动就是这个海南省台或者五指山电视台，这些电视台新闻里面有的时候都介绍杨总，都介绍五指山的这个特产，都介绍这个优盾草，都介绍到优盾因子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呀，这是一个货真价实，而且呢真真正正能够落地的啊，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在这儿啊，我就只能把话说到哪个份儿呢，就是你错过这个一次，下次你就是基本上3000一个周期了。这次呢你花个120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是2000块钱左右工资的你也能花得起。但是呢你花了个1200，你到手里可是多少？可是6盒啊，你就等于省了2400啊，哪个多哪个少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身体一个地方的病痛减轻了，这点钱咱花的都值。所以啊，这两天没打电话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一次这个价格的机会了，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别错过。如果呀等你把这个优盾因子啊拿到手里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什么餐前喝餐后喝呀，几点喝呀，这个不讲究。这个很神奇啊，就是他不会说要求你每天餐前半个小时啊，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没有。你只要说按照这个要求，咱们按照一个周期，小周期啊，3个月。那这3个月呢，就是第一个月你用上3盒，第二个月用上2盒，第3个月用上1盒，整体加到一起啊，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的量。这6盒啊，咱们就按照3、2、1的顺序把它喝完就可以了。你只要不是跟着饭一起喝就行。但是呢饭前就是吃饭前10几分钟以上就可以了。饭后啊过个10几分钟，剩下那些时间你随时拿起来喝就行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小小包，这个塑料包里面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是10包，是10天的量。然后呢你第一个月嘛不就是30包嘛，就每天喝一包。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就连着喝2天，哎，停一天，连着喝2天停一天，或者呀你连着喝20天也行。然后到第3个月，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喝一天停2天，喝一天停2天，你这样的话等于连续的摄入。哎，它和你现在所服用的家里面的任何中药西药营养品保健品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冲突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在哪里呢？它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现在啊，无论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用过优盾因子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敏现象的。甚至包括有的人说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我菠萝过敏，哎呀我百香果过敏，我果子都过敏，我能不能喝？我告诉你没问题。我再说一遍啊，咱们这个优盾因子里面的配方啊很神奇也很有意思，它这里面等于百草加百果，那这里面主料就

是这个幽遁草，又叫离王草，黎族的人管这个东西叫离王草，书面上叫幽遁草啊。然后呢，主料就是幽遁草，加上沉香叶、桑叶、生姜、黄姜、山楂，然后呢再加的甘草一支。这些是什么呀？这些属于百草类的。再有呢，这里面又加的白果，你看这里面有诺丽果啊、木瓜、罗汉果、菠萝、龙眼、百香果。这个里面呢，无论你以前是有任何一个果子过敏的，你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发酵过了就变了。就是你看你喝纯牛奶喝完有的人拉肚子，但是你喝了酸奶就没事，为啥呢？它就变化了。牛奶是牛奶，酸奶是酸奶，都是奶。你看喝牛奶你吃了拉肚子，喝了拉肚子是什么？乳糖不耐症。你做了酸奶你再喝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把那乳糖啊给它乳化了，给它酸化了，给它分解了，就没问题了。你现在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单纯的你拿这个幽遁草的叶子，加上沉香叶、桑叶、诺丽果啊、生姜、黄姜、山楂、罗汉果啊、木瓜、甘草、菠萝、龙眼啊、一枝仁、百香果，你把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你煮了它，然后呢你再把这个一小包的这个幽遁因子拿出来，哎，你对比着喝，我就告诉你，那不是一样东西了，就性质都变了。就跟什么呀？就跟黄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豆浆，变成了豆腐，哎，变成这些东西了。就跟你原先呢，它是芦苇杆，现在它做完了之后造纸术变成了纸了，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就像现在这个衣服啊，你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啊，这个聚酯纤维这个东西，有人说这是啥呀？我跟你说，那塑料吗？是不是？甚至我都见过，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子、塑料瓶子回收回来之后，然后呢，最后拉的丝，哎，染上色就织衣服了。这东西都不是一回事了，就变了。它这个原本的这些东西啊，它不经过发酵，哎，不经过这个重新处理，不经过黎王当时的那种处理方式，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等到现代呢，咱们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现代的发酵工艺、现代的发酵设备。可以这么去讲啊，虽然说复原的不一定到100%，对吧？但是咱们至少咱们这两个科研院说了能够复原90%的配料了。同时啊，咱们现在的发酵的结果和发酵出来的这个作用率其实上要比那个时候好得多得多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现在更能够精准的把控和测量这里面的成分含量。这是以前的古方或者是说以前的古人所不具备的技术，这也是现代科技赋予的新的活力。所以啊，这个幽遁因子啊确实是难能一见、难能可贵啊，复原的古方。也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说呀，说这个东西呢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多幽遁草，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企业能够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现在就包括东南亚一带有多眼红，你们想都想不到，但是呢他们本地有啊，也能够培育，也能够长出来的，就不是那个东西，出来了之后也能喝，喝了就不是那个效果。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到东南亚一带啊，包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呀 啊这些地方去旅游的，你甚至都能够见到什么，见到幽遁草的饮料，他们拿这东西做什么？做汽水。你就可以想象它那东西它只是一个草，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说有些东西爱国呀？就像孟非老师说了，说你看那马尾松啊，都知道那马尾松的松花粉好，结果呢就中国的马尾松，哎，它开花它就接这个松花粉。你像国外弄过去了，到了国外那松树啊，马尾松引进到国外去了，它只长叶只长个，它不出花粉。那幽遁草也是这个如此，你就别说在中国了，是不是？这个咱们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海南的效果好，整个海南只有五指山好，整个五指山一大片也只有五指山山脚下这块它长灵芝啊，大家别忘了，别的地方它长不出来灵芝，只有五指山脚下的这一圈的幽遁草叶和杆卡的那个地方它是能够长灵芝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里面含有的能量、营养、药性得有多足，要不然它拿啥一颗就能够承载六七个小灵芝生长，你说早把它那里面的营养能量给抽干了，但是呢它依然能够茁壮的生长，那叶子也不会枯，也不会黄，也不会干，也不会掉。你就说吧，它的生命力多顽强，它的能量多足，
它的药性有多足，它能够滋养好几个小灵芝一直成长。

0: 那灵芝都是活的，你就说这东西得多厉害吧。这放到东北话来讲啊，这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东北口音越来越重了。我们黑龙江东北老家有句话叫多挪呀，就意思是真厉害。你看我就现在就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说这玩意儿太挪了，太厉害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东西能够承载灵芝吗？对吧？那营养包真的长的灵芝都长不大，但是就这幼炖草，幼炖草一年收三茬，可是啊，我告诉你，它长出来一批上面就有小灵芝，长出来一批就有小灵芝，那灵芝孢子啊哪儿都不吸附，就往这儿放。哎，这幼炖草就是细啊，我跟你说跟筷子一样，这要幼炖草能长成大树那么粗，我告诉你，那幼炖草上面长满了灵芝了，那都能把灵芝承载住，你就说多厉害。灵芝可是仙草啊，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凤凰非梧桐不落呀，是不是？那你想想，灵芝无宝地不生啊，所以说你就说吧，这块地方是不是风水宝地？就这风水宝地才能长出来护佑黎族千年的神奇的黎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幼炖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说到幽遁因子啊，这大家这几天呢，听我可是没少讲，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一直没停。包括怎么去的海南，包括在海南的所见所闻，包括呢自己用过了，包括我同事用过了，也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用了，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只言片语代表不了整体的幽遁因子进入身体的所有变化。我跟你们这么说吧，有一个词儿，大家想一想，你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叫返老还童。大家说这返老还童现实不现实啊？有人说这不开玩笑呢吗？神话传说一样。那我告诉大家啊，现代的全世界啊，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课题。倒不是说在彻底的研究返老还童，但是呢，研究的主要课题叫延缓衰老，或者叫抑制衰老，就是让人呢不老了啊，保持住现在这个状态。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20岁，咱们打个比方，一个人20岁保持住这种状态，那你说再过50年，他70了，他还保持这种状态，可不可以说他就已经做到了返老还童啊？返老还童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呢您记住了啊，咱们中国古人慢慢想的这些事儿，随着现代的科技发展，我们逐步的在成为现实。你看啊，咱们说以前胳膊手啊腿啊脚趾头掉了

谁能想到能接上啊？你看现在能不能接上？以前我们人幻想着能够飞上天，现在是不是有飞机啊？我们以前说想象一下钻到海底看看有没有龙宫，现在是不是有蛟龙号啊？以前我们说嫦娥就在月亮上，我们要到月亮上去看一看那上面有没有，结果呢，你看我们现在的嫦娥玉兔号是不是已经到了月亮上啊？我们以前观天象看着一个星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叫火星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科技飞船就到了火星上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啊，很多东西的出现，一呢是秉承着历史的传承，再有一个是现代的创新。那这个优顿因子啊，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人对他的接受度、认可度和信任度，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叫爆表。什么叫爆表？就顶格了，就没有比他说再好了。我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优顿因子能够代表全世界的最高科技水平，我也不是说喝了优顿因子就能返老还童，更不会说喝了这个能够活到1000岁10000岁，这个不现实。但是我告诉你啊，优顿因子最神奇的地方你记住就是两个字，因子。要不然这个东西早就给它重新命名为梨王方，或者给它叫成梨王汤，或者叫成梨王草发酵液，就都可以。但是为什么恰恰的就给它起了个名叫优顿因子，只是说熟悉它的人管这个东西叫梨王方啊，要不然它就叫优顿因子。而这个因子啊，就是一种新东西。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好了，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做的发酵，又叫发酵物，也是遵循着古代黎王的那种方式。而现在呢，这种发酵不是说咱们发面呢啊发酸菜那种发，现在的这种发酵是在这种发酵菌可控、可培养、可抑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发酵。而这一发酵过后了之后，整体的这些含的这些什么药草啊、水果啊，就全变性了，就出来的这些东西就跟原先的就变了。你看我跟大家说各种因子，什么因子啊？神经表皮因子、神经修复因子、皮肤修复因子啊、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脏器的修复因子，这些因子都是构成身体最基础的单位。而这类的因子呢，又靠酵素来激活。为什么说它能够燃烧脂肪？为什么它能够燃烧血糖？为什么它能够燃烧并清理掉身体当中的各种毒素？为什么它能洗肾？为什么能洗肝？为什么能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为什么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脏器炎症几乎都有效？那你不想一想，这个东西它针对性太多了吗？那针对性太多就相当于什么？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一句话，就相当于它这里面一定是有一种物质能够调理全身的啊，就打开了我们一个人整体的健康开关。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或者说这个就不多见了。我跟大家不瞒着你们说啊，现在最接近这个的就是自由基理论。什么叫自由基理论？就是我们人呢身体当中都有个东西叫自由基啊，这自由基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是人体当中燃烧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氧化反应，这个氧化反应就是正常的循环代谢啊，促进了很多东西的一个衰老。那你这个细胞都老了旧了，不给它衰老代谢掉，新的长不出来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清理东西也是好事，就像打扫屋子一样，是不是擦地那个地板拖一样，这好事的。但是这个自由基多了就会加速人的衰老，从而啊寿命就减少了，疾病就产生了。中央电视台都多次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和宣传片都播过。那优顿因子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没发现吗？这两天孟非老师讲，你说他对肠胃炎有效啊，对胃炎有效，胆囊炎有效啊，肝炎有效，妇科炎症有效，前列腺有效，过敏有效，鼻炎有效。这就说明什么个问题啊？它就是能够在细胞的内部解决，这就是因子的魅力。因子起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那我问问各位老人家，那你说它既然能够全身性的来，是不是它效果上就略微慢一点？因为它毕竟每天就那么一支嘛，对不对？但是它是全方位的，那就证明它的就功效性就是全科的。而且呢，这个除了对心脑血管略微慢，不是没有效，略微慢一点，剩下的对哪效果都好。那这里面再有一个你要听清楚啊，就是说你是严重的骨病的，你用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风湿的炎症的，你用它还也有效。而且这个优顿草啊还对什么这个骨病方面有意思呢？这优顿草在

海南当地还被称为接骨草，就是你跌打损伤这一块用到幽遁草它都有用。那你说这个东西它神奇不神奇啊？神奇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啊，这个今天是咱们幽遁因子活动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这个东西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咱们呢一个人怎么用呢，就是按照小周期来用啊。这一个小周期啊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三个月呢，咱们是按照盒数来说，那就是六盒。哎，六盒呢，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根据身体的自身情况，我们一年下来啊就用上三个周期就够了，不用用四个周期，是最多的量了啊。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可以了，严重点的用三个周期。有人说，那要是一直持续用，用几年呢？你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可以。为什么？它是针对身体内部的深层的最里面的起作用的。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好东西多了去了，但是幽遁草做的幽遁因子一定能排到前几位，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没法把太多的资料给你拿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广播，咱们不是电视节目，如果要是电视节目，我就把那个什么全国各大知名医院里面的那些领导啊专家呀，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都有的啊，甚至包括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啊资料研究资料都有的。我就跟你说吧，临床上很多地方用完了幽遁草做出来的这个幽遁因子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法普及，只是小众。什么叫小众啊？要不然就是大众，要不然就是小众。什么叫大众？大众就是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见得到的，是不是？柴米油盐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买衣服买布料这是不是大众的吗？吃饭吃肉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但是什么是小众啊？豪华游艇有几个人坐过，是不是？航天飞机有几个人坐过？这叫小众，或者说只是一部分人用过。那咱们再打个比方来讲，有个药材叫冬虫夏草，那你看都听过，那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几个到药店里面就买过冬虫夏草的，三四百块钱一克的，是不是？这就叫什么？小众，就是能够见到或者能够用到的人不多。那你记住了，越小众的东西还能够生存下去，还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就是一定有特殊特色特殊特点的。幽遁因子就具备这个特点，它就属于小众，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只有一部分人有幸运能够用到它。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太少了，整体的产量就那么多，整体的种植范围就那么大啊！全中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就是五指山，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杨国显，全中国全世界全球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所以你说这一次咱们杨总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感，拿出了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用到这个幽遁因子，古代的离王方，现在的复原品，你说这是不是个幸运的事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钱也少花了呀。大家算算，零售价600块钱一盒，是吧？你当然，你要说在节目当中，你说我就想买一盒啊，一盒10包，我就想买一盒尝尝味儿，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买一盒，那你就是600块钱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你买上两盒，这就不一样了。两盒多少啊？1200。两盒1200块钱，你剩那4盒不用买了，杨总在发货的时候就给你发出来了。你这样的话，你到手了是几盒啊？是不是就6盒了？你自己花600块钱一盒，一共两盒1200，买了两盒到家了，杨总再给你发货的时候额外再给你多加了4盒，到手里6盒，这6盒是不是就一下子一个小周期就出来了？这是杨总的一个爱心，他告诉了说让你体验一下，凑够一个周期，你看看这不花钱吗？人家收购原料也是要花钱的，人家加工也是要花钱的，人家正常往出卖是能够拿到利润的。但是呢，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啊，对孟非老师的支持，最大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杨总想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人家没把你们忘了，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无意识的就把这个广告做了，结果呢，他这个表示就来了，哎，我呀在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对杨总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代表杨总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什么？你们要是多领这四盒，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就是正面。

面的宣传。你用了这个幽动因子，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有机会就给身边的人讲一讲，说一说啊，实话实说，不掺假，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呢，我相信你不会说不好，为啥？因为很难遇到一个男女老幼用了都好的，无论是大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几乎没有什么禁忌，就是五六岁的孩子都能喝。当然了，小孩子不爱喝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不是甜的嘛。可是呢，如果说你要小孩子，是不是这个经常消化不好的啊、大便不好的，给他喝两口没问题的，少喝点就行了。所以上到99，下到小朋友，他都能喝。那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吗？在中心里面，这东西名气越来越大，需求量啊就那么一直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数值上。因为什么？家里的孩子需要的都找着家里的父母跟我们这一起订，在我们中心住的他们拿，回到家里面调养的那些他们定期的也在拿。你包括各种节日上，这东西现在慢慢的都成礼品了。当然这东西不是说主张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送礼啊，我的意思还是一个事儿，这个东西拿到你家里面是给你准备解决身体的，让你解决身体问题的。我再说一遍啊，进入身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再给你们捋一遍。今天呢是幽动因子的第五天，然后我把今天的这些事儿给大家讲清楚，明天咱就不讲了。过了今天你再去订可以，500块钱一盒，这个事儿是说的准准的啊。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可以，500块钱一盒，6盒3000块钱，这杨总早都提了啊。那我呢再把这个功能作用再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就是这个身体当中五大基础项不好的，平时啊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这个不舒服的，没胃口，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的这类的，或者说呢要不然就是不饿，要不然呢就一直饿的这类的情况，就属于吃不好喝不好，这是第一项啊。那有这种情况呢，你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下呢营养吸收的不好，药物吸收的也不好，治起病来呀又是花时间又是多花钱，效果不理想。那用上幽动因子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就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胃口变好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吃东西啊也香了，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第一个基础就变好了。第二个，无论是任何原因的睡不好觉，你看我们有些人是睡着了容易醒，有些人呢是入睡困难，有些人是睡着了醒一下，睡着了醒一下，您记住了，觉睡好了身体的健康啊才有保障。我们如果说觉都睡不好，身体内部的基础的深层休息做不到，你的细胞啊神经啊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下，这人呢焦虑，越这样时间久了越睡不着，越睡不着体质越差。你发现没有啊，永远这个经常失眠的人那个身体状态比这个睡好觉的人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百姓经常讲能吃能睡这身体才好，这是两大基础啊。觉睡好了很多病啊都能够养一养。第三个，大便不好，第四个小便不好的，这就是什么大小便。幽动因子啊能洗肾，幽动因子呢又能够洗我们整个的消化道。您听好了啊，只要是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不好的，漏尿尿崩的，这个用上效果好，夜尿多的效果好。然后呢包括我们便干便稀便溏便多便少的啊，肚子里面邦邦硬胀的，里面宿便多的，用这个效果来的都很快。最后一个体力足，所以啊幽动因子把这五大生命基础的项啊给你解决了之后啊，真的是你都病好一半啊。那用完了之后吧，身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就都来了。首先第一个，你看经常这个丢三落四反应慢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用上幽动因子一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明显跟换一个人一样。为啥呢？他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休息好，而且这里面还有各类因子，这个因子啊能够慢慢的滋养你这个神经，你传导和反应你就变快了啊，这是好事。然后第二个，这个所有的胃肠功能、口腔功能、消化功能的事儿，你用上幽动因子它全能够解决。什么用完了之后，牙龈呢啊，口腔啊啊，包括我们这个食道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包括大肠啊，无论你是肠炎还是胃炎还是老胃病，你用上它吧，时间给了足够的情况下，一个月以后2个月左右，哎，你慢慢就发现食量增加，饮水量增加，大便通畅，时间还短了，但是呢变得舒服了，得劲儿了，哎，消化道

变好了。然后呢，再有第三个，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多余的这个血糖、多余的这个血脂沉淀堆积了，你看这就麻烦事儿就出来了，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尿酸高的啊、宿便多的，一个优等因子喝下去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少的两盒，多了三盒、四盒，这些反应的情况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然后再有这个血压波动的，你要说血压持续高的，你就吃一种降压药，或者再加一种，哎，它就能降下来。但是呢，你血压一直波动的这种就不好解决了，优等因子用上吗？啊，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之后，这种波动都消失了。然后你就是年纪大了，衰老引起的各大脏器功能的下降，从而啊，慢慢就出现的一些炎症。你又说优等因子，你看洗肝、洗肾、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你看剩下就是啥了？心、肺，是不是？胆啊，这些啊，慢慢慢慢的都被其他正常的脏器滋养，一点都好了。尤其是优等因子，又被称为啊植物的消炎药，各种炎症。你看什么胃炎、肠炎、胆囊炎、胰腺炎、胸膜炎、滑膜炎，是不是？包括这个鼻炎等等等等，咽炎，你只要是炎症的，那你就去用吧。这优等因子都有好处，主要呢对老人家最友好的是哪里啊？就是这个大小便和睡觉。你看啊，严重的这个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啊，包括夜尿多的、尿裤子的、尿崩的、一咳嗽漏尿的、尿蛋白高的、尿完了尿啊那个便池里面全是泡泡的，包括那种尿尿发红带潜血的，这都属于肾的问题。你平时啊，你吃着什么洗肾的呀，太少了这类的药啊，什么鸡内金呐、金钱草啊这类的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可吃。但是呢，如果说跟优等因子比起来，那优等因子来的是更直接更有效。同时呢，各种睡不好觉的你就去用吧，尤其是包括身上经常没劲的啊，动不动就是感觉累的、压得慌的，你啥也没干，你就感觉身上有个担子压到肩膀上，或者脑袋上扣了个帽子挺沉的，这种你去用，你用完了之后食量增加，消化变好，哎，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体力劲道自然而然就足。哎，包括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这类的，包括什么肝囊肿、肾囊肿啊、什么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胆囊息肉啊这类的，我告诉你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啊，这些国家用到优顿草的量就比较大，他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优顿因子啊来解决防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不是说用了优顿因子啊以后不得肿瘤了，这个事儿咱不武断，但是呢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在放化疗期间呢，必然的会出现一个什么掉头发，然后呢身体当中这个生白这一块是个重点呢。再有一个大家听好了，一旦做了放化疗，这人恶心、难受、没劲儿、呕吐、烦躁，那你用上优顿因子之后，我告诉你真的这一点谁用谁知道。咱们呢没法拿这个给你说事儿，也没法拿这个说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哎，绝对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不信呢，我告诉你，你可以查一查，这都有现成的资料。尤其是北方啊，这老人家很多人更适合用了。你看一到了变天，冬天了，这个温度一降低了啊，包括一刮风了、一下雪了，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哮喘的，这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优顿因子啊，它解决金水啊，是不是？你看肺属金，肾属水，它解决肾水，它就护肺金；解决肺金，它就影响肾水。而你只要能够洗肾的东西，对肺都特别的好，从而什么鼻炎呢、过敏呢，这些都有效。尤其是身上有些人经常起疙瘩的，你用上，你发现了，哎，一下变好了。年轻人肚子大的，什么啤酒肚、将军肚、脂肪肚的啊，屁股上、胳膊上、腿上肥肉比较多的，优顿因子用上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的就感觉体重下降了，这大好事儿。同时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啊，就是它能够燃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脂肪啊、糖分，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我跟你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作用增强，不是说鞭打病牛的欺负胰岛，它是让胰岛素变好，不是让胰腺欺负它，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你用吧，一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你再去查一查，你的血糖、你的血脂都会有轻微的下降。这个东西轻微的下降就预示着好的开始。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整个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宝岛海南有这个东西。那今天呢是咱们优顿因子啊讲的第五天了。啊，也是咱们代表杨总说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到这个阶段，咱们的节目的

0: 时间呢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啊，如果说你前两天订的，你就在家等着，应该也到了，你到家了好好喝。如果前两天没订的，各位老同志，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抓紧。但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你花1200块钱买两盒，杨总代表厂家再给你拿四盒让你体验，到你手里就是六盒。你想想，省了四盒2400的钱呢，你只花了1200就拿到了3600的东西，多划算。机会只有今天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明天这个就没有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真的感谢你啊！你看，你给俺们大家伙带来这个幽遁草
0: 啊。
3: 我这回啊，我想订那个1200块钱一个周期的幽遁因子粒。
0: 哎，可以，可以，我给您订上一个周期。
3: 哦、
0: 这个是对了，我得给你提前说明白啊。
3: 哦哦。
0: 这个幽遁因子是600块钱一盒，1200块钱两盒、哎，杨总再给你多拿四盒，这是等于一个周期，
3: 哎、
0: 划算吗？
3: 哎呀，要不是早说划算嘞，因为什么呀？我跟你说
0: 啊，
3: 我身上这个病啊，这疾病真是太多了
0: 啊，
3: 可得需要好好的用这个幽遁因子调理调理的、
0: 啊。
3: 你想说洗洗肾、洗洗肝、洗洗胃，因为早啊，我不是高血压20年了
0: 哦。
3: 哎呀，你说那会儿人家都跟说我这高血压2级，
0: 多高啊？
3: 高的时候都到170，低压我跟你说都110了。
0: 你不头晕吗？
3: 咋不晕呀、啊？要晕了我都不敢动，有的时候你知道呗。
0: 不是老同志，我跟你说个情况啊，你小点声，你声音大了血压也会高。你小点说，小点声说，要不然血压稳定住啊啊。
3: 哦，我这人脾气不好，都让你说了的，这是那炮仗脾气，点火都着，一生老气那嗓门都高了都。
0: 嗯，哎，吃药能控制住吗？这控制不住啊！
3: 你算说对了，吃药到现在20年了啊，平时不是吃那降压药、那消温地平啊？
0: 嗯，
3: 一开始就每天一片儿，
0: 嗯，
3: 但是血压控制的不稳定了哈，忽高忽低的。你说这些年，要我真吃的成药罐子了，关键什么呀？不光是吃这个哈，他都是早上吃药吃的，把那个肝呀、肾的都给吃坏了
0: 啊。
3: 另外我还有那个肾囊肿啊，
0: 啊。
3: 要囊肿，他说是多发的，有四五个。

0: 那个小包里，
1: 哎呦我的
0: 大
1: 天，
0: 概
1: 多了。
0: 哎都说那是多少，那0.5乘0.6那个样的。
1: 这个不小了，因为肾本来也
0: 哎，
1: 差呀。
0: 是哎，医生都让我说你得定期的观察观察哦。哟，所以说孟非老师，我现在可害怕了，最困扰我都是什么呀？关键是这个成了老胃病了，胃溃疡了。你像酸的、辣的、凉的、热的，哈，你说的我都一点儿都不能吃了，吃了以后吃一点儿都胃开始胀啊，胃就疼，一天一天的，你说我那心情能好一点儿好不了嘞。
1: 确实，确实，确实。
0: 哎，要不我说现在都靠吃这西药维持着啊，每天饭前半小时吃那个奥美拉唑呀，喝那个叫流通那个绿叶菜，
1: 我
0: 哟，我
1: 就跟
0: 跟你说。
1: 苏大叔似的，是吧？
0: 哎，是，你说吃饭哈，你说人家别人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人家的吃饭是吧？人家都是个快乐享受的事儿，到我这么些都成了难过的事儿
1: 遭
0: 了，
1: 罪
0: 孟
1: 的
0: 非
1: 事儿
0: 老
1: 了
0: 师。
1: 吗？那不是。
0: 哟，你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孟非老师？所以说我就想，我说这个牛顿草银子啊，这个回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你好好指导指导我，这呗。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听你这河北口音，我太亲切了。你这样
0: 哎。
1: 啊，因为我对
0: 哎，
1: 那儿熟，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我同学就在石家庄，你知道
0: 哎
1: 吧？
0: 呦，
1: 我上学那
0: 哦，
1: 时候有2个同寝的在石家庄，所以我
0: 哎，
1: 一听你这话，怎么弄出来刚如烧饼的味儿了，老同学？
0: 可是，
1: 你这样，我跟你说，这牛顿银子你好好用。啥情况嘞？第一个，它洗肾，就是我喝了牛顿银子都洗肾。你这种情况，第一有肾囊肿，第二个，我估计你这是肾动脉高压过高了，要不然不可能持续这么高，明白了吧？第二个呢，血压高了之后跟你这个肝代谢不好也有关。你看咱这牛顿银子能洗肝，再有胃，你说你这个吃东西酸的、甜的、凉的、辣的都吃不了，你这个胃呀都萎缩了。是不是啊？你这个牛顿银子下去了之后，它能修复胃黏膜，它不只是说胃、口腔的、食道的、胃的、肠的、大肠的所有的问题，这牛顿银子都能解决。它不是说像别人那个专治心、专治肝，它不是，牛顿银子是全身修复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这血压有点高，高压、低压都高，你用上牛顿银子，基本上1个半月血压开始能够往下降一点。往后就能够慢慢缓慢往下降，这不就是好事了吗？要不然你170太高了。
0: 谁说不是？可担心你说哪天要得个那个脑血栓了、脑溢血了，要了命来的，那这不是不受罪了？你要是躺床上那么些，你不是让人家伺候你？你说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1: 对呀，你说脑血栓不一定，但是这个170容易出血呀，脑溢血那更危险，是不是？
0: 对
1: 你
0: 呀，
1: 吃吧，
0: 就
1: 我给你
0: 是。
1: 定上。这个事儿按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不限量的话，你这种适合3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这次杨总是限量，所以说一个人就能订2盒，他给你拿4盒，你到手6盒，1个周期，你先吃，后面再订，好不好？
0: 哟，那谢谢
1: 我
0: 谢谢
1: 跟
0: 孟
1: 你
0: 非
1: 说
0: 老
1: 吧，一
0: 师，
1: 定有效。这几种情况太对症了，洗肝、洗肾、洗肠胃，绝对有效。
0: 哟，那可太好了！你这样的什么时间你要来石家庄找我们姐了，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1: 那到时候你吃好了，到时候咱们再打电话，你也告诉我，好不好？
0: 一定那不会落下的啊，孟非老师。
1: 哎，行，那好嘞，那我就给你定上1个周期，好不好？
0: 那到这吧，呀，真的谢谢孟非
1: 不
0: 老
1: 客气，
0: 师
1: 不客气。
0: 啊。
1: 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

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那是双向在金碧广场一直到寻金街这一线车流量都非常大。此外呢，像青年路寻金街位置这些路段现在的交通压力也较大。另外呢，环城二环路上，二环快速系统呢主要车流量大的路段集中在二环南路和二环东路上。二环南路上呢，一个是从宁波立交到福海，主要呢是在大关这个位置。另外呢，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方向，就是刚刚在福海立交这一段，现在流量都是较大的。除此之外呢，在东二环路上是大树营立交北向南方向呢，现在的流量还是比较大。那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现在车流量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此外呢，回程方向上目前在成贡路段，主要是在联大立交到王家营的这一段流量呢也是较大的。这些路段都提示各位车友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相互礼让。昆明交警也在各个节点全力疏导，也请过往的车友注意服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昆石高速公路上目前呢，在石林往昆明方向多个路段呢也有缓行的情况，我们特别的提示一下大家。那一个呢就是在三家村特大桥这个位置，另一个呢是在果岭水库这个路段，这两个路段目前的流量都非常大。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特别的也关注一下。首先呢，在昭惠高速公路惠泽往昭通方向，在惠加垭口大桥这个路段，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呢事故正在处置当中，临时中断这个路段的通行。惠泽往昭通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1812公里处顺序排队等候，请大家保持耐心。这是来自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的信息。另外呢，大宝高速公路上在宝山往大理方向顺臂和平坡站间今天下午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进行处置。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这起事故在半小时前处理完毕，道路开始放行，目前的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恢复了正常。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

0: 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2019年12月6日这一天，在云南东川大山脚下的村落里，喜气洋洋。张顺东和李国秀的女儿张光琼今天出嫁了。这场婚礼不仅是孩子的喜事，更是这对特殊夫妻半生苦难与坚守的见证。他们一个6岁放羊时被高压电击伤，失去了右手，双脚重伤。一个生来就没有双手，他们用单手双脚的残缺之躯自强不息，书写了世间最美家庭的模样。
3: 哎呀，恭喜呀，恭喜呀，
4: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邻居啊，
5: 我们几位
3: 终于到了，
4: 太高兴了，
3: 太高兴了呀。
6: 这么好的姑娘终于成家了。哎
4: 呀，是是是，
7: 谢谢谢谢。
6: 你们俩这辈子呀太不容易了，总算是熬出头了。
3: 熬出头了，
4: 谢谢大家。
3: 谢谢人了，
8: 真是。爸，您歇着，这猪我按住了，这儿啊您就交给我就行了。您可别动手，这猪可沉了，您哪能经得住这样折腾呀？
9: 快快快，按住前面，按住前面！
8: 哎呀，臭小子，你小瞧我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爸我当年就是靠着这一只手，在村里就挣下了劳动标兵的称号。哎呦，哎呦，这头猪的劲儿可够大的！哎呀，今天啊，我闺女大婚。我怎么能不露两手啊？啊！
7: 就你能，别逞强啊你！你那腿前几天才消肿，刚能走路，怎么你忘了疼了是吧？
8: 哎呀，净说那扫兴话！哎呀，
10: 光琼看着呢，别让孩子担心呐你！哎呦
5: 妈，我也在帮忙呢。
7: 我知道，
5: 爸就一只手，我可比他多了一只。
8: 是了，
5: 我姐要嫁人了，以后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替我姐呀。照顾你们，
7: 好好好，
11: 好样的，
12: 顶梁柱，先学好怎么帮衬家里吧，别到头来还是靠着爹妈的单手双脚撑着你。
8: 老李呀，我看我们家光云可以的嘛，以后我们靠他呀，靠得住啊，
7: 靠得住。
11: 光云啊，哎，只要你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以后啊，我和你妈就得靠你了。哎呀，当年呢我和你妈妈能走到一块儿，能把你姐和你拉扯大，靠的呀就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至于那个别人说啥不作数啊，
12: 靠得住靠得住靠得住就好啊。你说我们跟着瞎操心啥呀，是不是啊？
11: 你呀老李，
7: 哎，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哎，咱不用听别人的，
8: 对，
7: 也不用看别人的眼神。嗯，那时候我爸妈还担心呢，我没手，你爸他也少一只胳膊，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可你爸呀，他天天来我们家帮忙，单手扛柴挑水，就知道你爸是个能靠得住的人，这日子一定能过好。哎呀，过得好好的，
8: 喜的日子你怎么说这些成那样啊？
13: 哎呦，爸妈你们快过来呀，
14: 来来，都快来，
15: 快来，
14: 快来拍照了，
15: 叔叔娘娘。
5: 镜头啊，看我这里啊，来，我们准备好啊，来，三二一，日子甜不甜？
13: 甜。
2: 二十多年风雨同舟，张顺东的单手成了李国秀的双手，李国秀的双脚补全了张顺东的残缺，他们是彼此的手脚，更是彼此的底气。如今看着女儿成家，所有的苦都化作了甜。时间回到30年前的烟站，年轻的张顺东正跟着兄长搬烟包。天生的残缺让他比常人付出更多力气，可他从不偷懒，每一次弯腰起身都用单手和残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不服输的性子在汗水里越磨越硬。就在不远处，招工老板正对着几个残疾人指指点点，满脸嫌弃。
14: 顺东，顺东，
15: 顺东，
14: 我说顺东啊，你发什么愣啊？这烟包啊，还得靠你扛啊！你别盯着别处看了。
15: 我是张顺东的哥哥，我这弟弟啊，他从小就特别能吃苦。哎呀，那次意外之后啊，那就更是了。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呀，那干起活来可比谁都卖力，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就靠一只右手两条残腿，一直跟着我扛烟包，愣是没喊过一声累呀。
16: 哥，哎，哥，我其实啊，刚才是看见招工的了。哦，不过，他们好像……
15: 好像什么？
16: 哎呀，你知道的嘛，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就害怕，估计是怕我拖工地后腿吧。你，
15: 顺东啊，你别理他们，你别在意啊，你就先跟着哥干。我跟你说，有哥一口，就有你一口吃的。
16: 哎，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没用？我这个样，
15: 哎，你说什么屁话呢？我说呀，你就别听那帮人瞎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不要管他们说什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哥最了解啊。
2: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一个女孩在不远处吸引了张顺东的注意。女孩平平无奇，却又非常显眼，因为她两只袖管空空荡荡，却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用灵活的双脚旁若无人，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
16: 哥，哎，哎，哥，你快看那边，
14: 哪儿啊？
16: 你看那儿，你看那个妹子，你看见了吧？
14: 那个妹子，
16: 哦，哎。
15: 哦，是他呀！啊，我知道，乌龙镇的李国秀嘛。这姑娘啊，她生下来就没有双手，全靠着双脚过日子。
14: 哦，
15: 哎呦，我听说啊，她这双脚啊可灵巧了，那缝衣服、做饭、洗衣、织布，她样样都能来。
16: 哦，是吗？
15: 哎呀，是个能干，但是命苦的姑娘啊。
16: 哎，确实是。
15: 前几天啊，我还看见他被集市的摊贩赶过来赶过去，说他没手，干啥都露着脚，引人注目，不让他摆摊。
16: 那哥，这个姑娘给我出嫁了。
14: 出嫁
16: 啊？
14: 顺东
16: 啊，
14: 你不会是……
16: 哎呀，我就是问问人家嫁人没有
15: 吧。顺东，不行啊，不行。你们俩在一起，不行，那日子怎么过啊？
16: 有啥不行的吗？哥，我觉得我们可以啊。你看，他没有双手，但是有双腿，而且人家的双脚能做事儿。我呢，我有一只胳膊，我这腿也能走的嘛。我右手也能出力。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肯定能把日子过好。

0: 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去看看。
1: 哎呀，你别闹了。
0: 哎呀，哥，我没闹，我是认真的。哎，你看，你看吧，偏偏让我们遇到了，偏偏让我遇到他了，这不就是老天爷注定的吗？
1: 懂。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是要我操碎心吗？哎呀，
0: 我哥呀，你不是之前说了吗？我又不差，我能挑，能扛，能干活。你不是还说让我不要管别人的眼神吗？啊，那我现在想有个伴儿，我想要过日子，你不是应该支持我的吗？
1: 支持支持，春冬啊，我支持是支持，但是我也担心嘛。
0: 哎呀，我明白哥，你别担心，我保证，我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们俩一定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不仅不会让别人笑话，还会让别人羡慕。
2: 好，好小子，有志气，哥帮你说媒去。就你这踏实劲儿啊，他肯定能打动人家啊。
3: 第一次上门呢，国秀的爸妈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他们说了，两个残疾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咋个能养家嘛。可是啊，我不放弃，我每天天不亮就往他家跑，把他家的重活累活全包了。有一回下雨，我跪在泥地里帮他家用石板铺路。哎呀，那膝盖啊都磨破了，可我也没敢说，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就算身体不健全，我也能扛起一个家的责任。
4: 第一次见顺东，就觉得他是个特别踏实的人。他穿的嘛干干净净，看上去有点害羞，单手拎着简单的礼物，虽然两条腿都是伤腿，可那一步步却走得特别稳，没有丝毫的自卑。后来他天天来帮忙，单手干的活比健全人还利索。有一次我妈偷偷哭着说，看他单腿扛着几十斤的那个柴火，腿都在抖，还笑着说不重。我爸妈看在眼里，哎呀，终于松了口气，同意我俩在一起了，说他是个有担当的汉子，把我交给这样的人，他们放心。
5: 命运夺走了他们的部分肢体，却让他们找到了最契合的彼此。张顺东的单手能扛起重担，李国秀的双脚能织就琐碎。一段相依为命的缘分，在大山深处悄悄生根发芽，对抗着外界所有的质疑。婚后不久，李国秀怀孕了，这对夫妻既期待又忐忑，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拥有健全的身体，不用像他们一样承受命运的不公和旁人的异样眼光。孕期里，李国秀用双脚细心地缝制婴儿衣物，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不安与期盼。
0: 大夫，大夫，我媳妇儿怎么样了？您帮着看看，她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危险？她没有双手，生孩子恐怕会很困难。而且，大夫，你一定得帮我看仔细了，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遗传什么的？
6: 哎，有医生在呢，别担心，啊。
0: 在这儿呢，护士。
7: 是个闺女啊，母女平安。
8: 哎呦，
9: 恭喜啊，
10: 恭喜恭喜！

0: 不起呀、啊！女娃好，女娃贴心，
1: 又来个贴心的小棉袄。
2: 王婶，王婶，帮我看看这孩子健不健全？快帮我看看！
0: 好，我帮你看看啊！
2: 有没有缺胳膊少腿什么的？你快告诉我！我刚才听见有人说我们这样的人，孩子也会……哎
0: 呀，放心放心，孩子四肢健全，眼睛又大又亮，健康的很呐、
2: 啊！太好了，
3: 国秀也厉害！
0: 哎呀，国秀也厉害呀！没了双手，硬生生靠自己的力气把孩子生下来了，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哎呀，那些闲言碎语咱别听，都是瞎说的，都是瞎说的，咱别听啊！
2: 坚决就好，坚决就好。老天爷，总算对我们不薄啊！
4: 沈东，沈东，让我摸摸孩子。哎呀，哎呀，乖女儿，哎呀，真好。哎，沈东，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哎呀，
5: 国秀，
4: 哎，
5: 实话说，这孩子的名字我想了好久了。
4: 是啊，那都得爹给取。
5: 咱们啊，就叫这孩子光穷。
4: 光穷。
5: 光，代表希望，代表温暖。嗯、穷呢，你看，我给你写呀、啊，就是这个王字旁的。啊。哎，我在字典上查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字儿。这个字的意思是美玉。
4: 哦，这个好啊。
5: 你看。这娃娃是咱们俩的珍宝，我希望他能像光一样照亮生活，点亮幸福。在任何情况下，这光啊，它都会发热。
4: 哎呀，光穷，好啊好啊，温暖发光的美玉。
5: 对，
4: 光穷，光穷，妈妈在这儿，光穷。
5: 孩子，以后啊，爸妈就算拼了命，也会让你过上好日子，不会让你受我们这样的苦，不会让你被人看不起。爸爸妈妈会给你挣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
6: 健康的女婴张光琼成了这个特殊家庭最珍贵的礼物。几年后，儿子张光云也出生了，同样健康。看着两个孩子粉嫩的小脸，张顺东和李国秀更加坚定了要努力生活的决心。他们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一个不用因残缺而自卑的未来。张顺东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单手扛着比自己还重的柴火下山。李国秀则用双脚包揽了所有家务，甚至学会了用脚给孩子编小辫子。
7: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呀？
5: 老板，您就再让我试试吧。
7: 哎呀，你别说了，这儿没你能干的活。哎呀，
5: 老板，别人都
7: 好了好了好了。
8: 都。
9: 哎，王哥，
10: 下班了，我捎你一程。
7: 这么晚了，你这走回去得费多大劲儿啊！
5: 王哥，
7: 来，
5: 不用了，不用了，前面就到家了，你先回吧。哎，
6: 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学费、生活费成了不小的开销，仅靠种地难以支撑家用。张顺东决定去镇上找份活干，可身体的残缺成了他求职路上一道跨不过的坎。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被驱赶，磨平了棱角，却没磨掉他的韧劲。
7: 你最近怎么天天早出晚归的？就你这身体能扛得住吗？你这

0: 是不是又去镇上找活了，王哥？你不知道，两个孩子要上学。哎呀，开销大呀！我想去镇上找个活干，可是人家呢，一看我就一只手两条残腿，要么就直接拒绝，要么就说怕我出什么意外，不敢用我。哎，今天呢，还有个老板，还说。
1: 我这样的人去应聘，是给他们添了晦气，哎呦，就把我给赶出来了。哎，
2: 这世道。不过你也别灰心，你脑子灵光，手脚也利索，肯定能想到办法。哎，对，我那边工地啊，最近缺人搬材料，我回头啊帮你问问工头，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0: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
2: 哎，王哥，你放我问问啊，你跟他们说，我可以的。我虽然我这手脚，但是我什么都能干。
1: 没事，我知道这个你不用说。哎，你那股子劲儿啊，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都干不过你。<笑>

0: 唉声叹气的。怎么了嘛？
1: 哎，没事。
0: 哎呦，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没找到活啊？别难过。哎呀，
1: 要不说呀，什么事都瞒不过你。人家今天又是嫌我身体不方便，不敢用我。国秀，我，哎呀，我对不住你。
0: 哎呀，你说
1: 什么？我没本事，我让你跟孩子跟着我受苦了。
0: 你瞎说，你受什么苦啊你？
1: 哎，你这脚，哎呀，你看看你，你用脚做饭都累出茧子了。
0: 哎呀，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1: 可是我现在我连一份稳定的活我都找不见。
0: 说什么傻话呀？哎呀，顺东，我们不找活干了，在家种地，哎，开个小卖铺，那也能过日子啊。你看我洗衣做饭缝衣服，我哪样不会嘛？咱们一起努力，总能把日子过好的。哎，你看，这是我今天编的几个竹筐，
1: 还挺漂亮的。
0: 明天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也能换点钱给孩子们买本子。
1: 对，国秀，你说的对。
0: 嗯，
1: 我单手能种地，能拉货，
0: 就是啊。
1: 你双脚能照顾孩子，还能打理小卖部，咱们夫妻同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就是，
1: 哎，明天，国秀，明天我就去上山开荒。
0: 哎呦呦，
1: 我多种点玉米，多种点土豆，我再去镇上，咱们批发点日用品。
0: 哎，
1: 小卖部，你说的小卖部，咱们这就开起来，
0: 开起来。
2: 求职的失败没有击垮这对夫妻，张顺东用单手扛起地里的农活，李国秀用双脚撑起家中的琐碎，他们就像两棵相互依偎的大树，根系缠绕，共同抵御着生活的风雨。小卖铺的铃铛声成了家里最温暖的希望之声。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

0: 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还是要提示目前正在道路上行车的各位车友们，请特别留意城市核心区呢，现在车流量的压力已经有所减轻，但车多的路段呢依然是存在的，比如说东风西路小西门到顺城这一段，那人民路现在在小花园路口，还有金碧路在金马碧机坊双向。除此之外呢，现在在寻经街还有环城南路在双龙桥这个位置，南二环呢现在主要是从民波立交经大关一直到福海立交的一段，双向这一段的双向的车流量都非常大。那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在石虎关立交这里，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刚刚过了石虎关立交的这一段，现在的流量也还是较大的。东二环路上呢，现在行车压力较大的是菊华立交到大树营这一段的双向。那另外呢，就是在进出城的一些道路上，比如说在首先呢，来关注现在在昆沙公路在小屯立交桥附近这个路段车流量是较大的。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还有一段呢，就是从联大立交到到王家营的这一段，这是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现在呢，在昆石高速公路上，我们注意到有较长一段的缓行。那现在昆石高速公路的返程高峰表现得非常的突出，现在在汤池、在杨宗、在小团山、三家村特大桥到果林水库这全线，现在呢车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在杨宗路段有停停走走的状况。那这里呢也特别的提示大家，一定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0: 高速公路上，首先关注来自高速交警五支队提示，昆石高速目前全线降雨，路面湿滑，车友们请注意控制好车速。高速四支队，高速交警四支队则提示，昆玉高速于家海立交至晋宁立交路段是间断小雨，路面也是

0: 比较湿滑，请车友们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驾驶。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刚刚提示的信息，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在芙蓉口水富境内的芙蓉口至鲁甸境内的江底一段正在下大雨，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有雾。省道10号线宜昭高速康家坪隧道至闸上隧道路段在下雨，省道71号线昭通绕城高速正在下雨，G7611都乡高速高坎子至甘田收费站一段也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们一定注意降低车速，谨慎驾驶。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妇联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那妇联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

0: 初一，三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九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1: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2: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三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1: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1: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3: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4: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

0: 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百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

0: 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娱乐谷是捞鱼河上游原生态溪流营地，树林茂密，草坪开阔，地点在成贡区刘家营段家营段三旅公路旁松茂水库北约0.8公里，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3到40分钟就可到达。这里有浅滩玩水、溪流捞鱼、草坪天幕和帐篷，露营玩水停车全免费。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收听云南交通之声的假日伴你行。端午节假期里面，我们随时关注路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滇北方向的一则最新的消息。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的昭通段，因为大河口路段，也就是1559公里，前行600米，这个位置呢是在水库境内，有货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将货物散落在了路面上，而且散落货物较多，高速交警需要在楼坝服务区对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目的呢是对路面货物来进行清理。那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呢为60分钟左右，预计呢会持续到北京时间的9点半。那请各位车友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还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者推迟出行的时间，已经到达或接近的车友小心谨慎耐心等候。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21:01，目前呢，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依然有车多拥挤的路段，那主要呢是集中在南二环和东二环，尤其是南二环。南二环呢，目前在福海立交到宁波立交的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那另外

那就是在西向东的方向上从富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此外呢在东向西方向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方向，车流量依然较大。另外呢在东二环路上，目前呢从菊花立交到

0: 在双龙桥这一段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那目前呢，在进出城的各个路段上，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昆玉高速目前在回程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还有呢就是连大立交一直到王家营到成贡这一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进城方向上，昆安高架在高桥枢纽立交这里也有短暂的缓行。那另外呢，现在车流压力最大的路段当属昆石高速公路。昆石高速公路呢，比三十分钟前呢车速提高了一些，但目前呢多个路段依然有缓行的情况。一个呢是在宜良路段，另一个呢是在石林往昆明方向啊，宜良路段、杨宗路段、小团山路段、三家村特大桥路段、国林水库路段。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有缓行的情况，车友们请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此外呢，昆石高速目前间断的有降雨的情况，车友们一定格外小心，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汽车补贴有个重要的规则要记好，同一辆新车不能够同时申请报废更新补贴和置换更新补贴，而且一个自然年里每个人最多只能领一次报废补贴或一次置换补贴。比如啊，你今年报废旧车领了补贴，还能再转让另一辆旧车领置换补贴，但是不能用同一辆新车同时申请两种补贴。所以在申请前呢，最好先算算账。如果啊旧车的车况较差，报废补贴更划算；如果旧车还能卖个好价钱，那么转让置换可能更合适。两种补贴都能够在相应的平台申请，切记只能二选一，选择前多对比一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才能够享受到最大优惠。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9到25度；楚雄小雨转阴，19到26度；玉溪阴，19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5度；蒙自小雨转阴，21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景洪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9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2。

0: 2087年的9月份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心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峨山冲击老店、桂山路店，传承彝族古法手艺的老牌特色菜馆，开店40余年，招牌冲击是镇店之宝，选用本地土鸡煮熟丝条，搭配香菜、小米辣、蒜末、香茅草，放入石臼手工冲捣，食材充分融合，酸辣鲜香直击味蕾。除了冲鸡，冲洋芋、冲黄瓜也是经典吃法，都是彝族原生态风味。店铺不大，主打家常口味，很多本地人从小就在这里吃冲鸡，独特的酸辣口感成为玉溪多元风味里亮眼的一笔。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呢，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第一，西二环从学府路口到西苑立交这一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再一个呢，是南二环呢，西向东方向，在接近民波立交的这一段，从大关到民波立交车流量比较大。再有呢，就是东二环路上大树营立交，从菊华立交一直到大树营立交双向流量都较大。除此之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在城区内城市核心区交通压力依然较大。那主要包括像人民中路的小花园路口，东风西路的顺城路口，再有呢就是在西昌路在金碧路的唐子巷路口，巡京街的双龙桥路口，西昌路的云纺路口，这些路段呢车流量都较大。不过目前呢交通压力在一点一点的缓解当中啊。那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在进出城的各个路段上，一个呢是昆安高架，目前呢在进城方向高桥枢纽立交有短暂的缓行。在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呢，主要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这里有缓行。那再有呢，就是现在交通压力最大的路段当属昆石高速公路。昆石高速公路现在车流量大，出现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一个是汤池路段，一个是杨宗路段，再有一个呢就是果林水库路段。尤其是果林水库路段，目前呢这一段上一直到科技园立交之前的这一段都是停停走走的状态。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石安公路石林到昆明昆石公路，在老路这一边啊，在七店汤池这一线双向的车流量

0: 也是比较大的，这些呢都提示各位车友格外留意。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身边是否还流传着一些所谓的护眼偏方？其实可能都是错误的。这一节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我们的答案是，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划痕、磨损和老化，验配时的度数也可能变得不准确。定期验光，一旦发现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度数不再合适，应及时更换。还有一个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保质期就能继续用，这可就太危险了。我们的答案是，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应该严格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继续使用容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等问题。因此开封的时候最好记下日期，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个星期。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一般要在24小时之内用完，即便有剩余也不要再使用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滇北方向上，在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清理货车遗洒物的进展情况。那现在有了最新的消息，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在晚间刚刚提示的最新消息，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的昭通段，因为大河口路段在1559公里前行600米，这是在水富路段，有货车在行驶过程当中散落货物较多，高速交警呢目前在楼坝服务区对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路面的货物展开清理，预计呢管制时间要增加1小时，那预计呢这个管制啊会一直持续到北京时间的10:45左右。那车友们呢请格外的留意啊，目前的管制仍在持续，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还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者是推迟出行的时间。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8到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24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0到25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18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机场小雨，18到25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3度。大理机场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1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6到25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再次提示各位车友留意，滇北方向国道85号线银昆高速公路昭通段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因为大河口路段在水富境内的1559公里这个位置

0: 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相信远商城的618年终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正品带溯源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补水呢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我们守住我们的水润和光泽，让大家的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推荐的呢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176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到手仅需699，再加上活动的满减折扣券，618只享8.8折，10叠到手呢仅需615.12元。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带4元码，全程可查，品质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天还特别推荐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呢不仅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到基底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深层滋养和养老抗衰。这个面霜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今天的年终大促呢，到手仅需199，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的，全程4元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918进入商城呢即可下单购买，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哟，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雨花社区露营地位于捞鱼河中段浅溪，有亲水浅滩，可踩水摸虾，是半开放公园，免费。地址在成贡区雨花社区捞鱼河，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40分钟，到社区停车后再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达溪边。这里可以溪流戏水，捞小鱼小虾，在树荫下野餐，有天幕，方便亲子遛娃。露营玩水全免费。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梁老师，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真的是挺无奈的，也挺无语的。
0: 新闻，看完了很无奈，很无语。
1: 对，
0: 那什么新闻呢？这是，
1: 跟您讲讲啊，有两位生活在敬老院的老。

0: 说憋1分半的那个老人，
1: 啊。
0: 刚把头插到水盆里，还不到1分钟呢，直接人叭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哦，直接就是休克了，是吧？哎呦，那一定是大脑缺氧导致的昏迷。
0: 对呢，敬老院的员工都吓坏了，赶紧打120，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1: 哎呦，
0: 直接就住进了 ICU。
1: 你说这不作的吗？这不是
0: 对
1: 吗？
0: 呢。
1: 最后还直接进 ICU 了，怎么这么严重呢？
0: 特
1: 当
0: 别
1: 时，
0: 严重，
1: 嗯。
0: 新闻里直接介绍了，说这位老人是一位30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
1: 啊，本身就是老慢支的患者，30多年了，呵，
0: 本
1: 哎
0: 来
1: 呦，
0: 喘气儿都费劲，还憋气儿呢，这简直就是要命在玩啊！他跟另外一个老人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住在一起6、7年了，
1: 哦，
0: 平时就爱斗气，
1: 哎呀，
0: 下个棋也得非得争个高下。
1: 嗯，
0: 你更别提说打赌啊、斗气这样的事儿了，那肯定说我不能认输啊，必须得跟你较量较量啊，
1: 哎呦。
0: 就这么的把自己都给斗进 ICU 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无语的？
1: 要不怎么说，咱们以为这样的事儿只会发生在小孩身上，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怎么说，这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你看看这老小孩，这下可倒好，哎呀，俩人就是打赌斗气，结果住院了。那住院了，现在没人在医院里跟他斗气了吧？这回
0: 但是多冤呐！
1: 是
0: 谁
1: 啊。
0: 能想到憋气儿把自己憋进医院了呢？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呐。这个脾气秉性啊，一定要改一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年轻还好，因为岁数大的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在那儿给你作怪呀，
0: 对，这
1: 是
0: 么多
1: 吧？
0: 年了。
1: 那你的生活习惯稍微的一逞能或者一极端，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尤其是像这种就本身那就多少年老慢支的人，气管炎的人，老肺病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别说有的人就是他这憋进医院了。我告诉你，有的严重的啊，弄不好还可以把人憋死。我告诉你，
0: 真的憋气儿会把人憋死吗？
1: 啊，对呀，
0: 以前只在电视剧里演过。
1: 电视剧里演过把人憋死的，
0: 对呀，我真看过，
1: 啊，
0: 就说有一伙人抓到了一个敌方的间谍，
1: 啊，
0: 在审问他的时候吧，他什么也不说，
1: 啊，
0: 然后在审问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发现他怎么不动了呢？
1: 啊，啊，
0: 这个时候有人上去掰他的嘴，
1: 怎么的，咬舌自尽
0: 不
1: 呢？
0: 是，
1: 啊。
0: 就听见掰他嘴的那个人就大喊嘛：“你快呼吸，快喘气儿！”
1: 呵，
0: 旁边还有人问他，说他这是怎么了？那
1: 啊，
0: 人说他在憋气儿自杀呢。
1: 呵
0: 憋气儿自杀，你说这不扯吗？
1: 呵呵，哎呦，嗯，
0: 人憋一会儿气，他不就自动的、自主的喘气儿了吗？
1: 那你看的这是什么神剧啊？你这是，
0: 就谍战神剧。
1: 哎呦，那这我跟你说都不靠谱啊！现在的电视剧啊，咱们这得真得是辨别的看。
0: 编剧很能扯。
1: 对，你说自己想自杀啊，自己憋气儿就能自杀呀？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人呐，你不是想憋气儿想自杀吗？你知道吗？人在就是死亡那一瞬间的时候，我们人体所有的肌肉就马上就放松了。那你在憋气儿的这个过程当中，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呀，啊？比如说你憋了2分钟了，啊，人不行了，快不行了，那马上这个时候全身就没劲儿了，你这肌肉就放松了。那你自然而然就喘气儿了，啊？你怎么能通过自己憋气儿能够出现自杀的情况呢？这种电视剧以后少看点啊，这是完全扯淡的。
0: 对呢，
1: 嗯，
0: 看的时候都觉得很荒谬。
1: 是。
0: 你别说憋气儿了，即使你这个时候用手掐着脖子，
1: 啊。
0: 当你神志不清了之后，手自然就会放松下来，
1: 对。
0: 自动的就放下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情况不合理，它也违背科学呀。
1: 对，没听说谁自己用手掐自己脖子给自己掐死的，根本不可能。我发现这些年这样的神剧越来越多，是不是啊？我觉得这完全是扯淡的电视剧，是不是啊？少看啊，
0: 少看，行。但是老师，您话说回来，我们说说这两位老人啊，他们在赌气、憋气儿，憋气就能把自己憋到这样的程度吗？就算是斗气，他难受了，那怎么不赶紧出来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人呐，本身自己这个肺功能它就是受损的，那他自身的这个肺脏的这种气体交换，也就是血氧的能力一定是非常不足的吧，是吧？那么再有一个，他还是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啊？

0: 那么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一般老慢支的患者，他因为长期的这种供氧不足，
1: 嗯，
0: 是吧？一定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心功能不全的情况。
1: 嗯，
0: 因为
1: 连带着
0: 对我们心脏是输布这个血液的嘛，
1: 嗯，
0: 血液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载氧嘛，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这个肺脏的功能不全的时候，供氧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功能一般都是不全的，
1: 嗯，
0: 是吧？而且呢，心肺功能如果说年头长了的话，一定会到了一种什么呢？就不可逆的损伤的程度。
1: 嗯。
0: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强行的让自己憋气的话，你别说1分钟了，有的人30秒、40秒，可能就因为缺氧、大脑缺氧而出现了突然间的休克和昏厥的情况。啊。甚至他会危及生命，就像你说的，那憋得难受了，就把头抬起来呗，是不是？
1: 嗯，
0: 他已经没那个机会了，因为他大脑当中已经出现昏厥的情况了，是吧？所以说他这种憋气儿，我说实话就是自作自受呢，自己作出来的 ICU 的病房，是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突然间的一种大脑的缺氧的休克，
1: 嗯，嗯，
0: 就是你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机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就是说，肺部没有大量的氧气供应了，
0: 嗯，
1: 导致大脑缺氧了，
0: 对，
1: 可能直接就昏迷了。
0: 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本能的反应了，
1: 明白
0: 是
1: 了。
0: 吧？这种人群呢，我觉得大家伙听完了以后，可能觉得挺可笑的，是不
1: 嗯。
0: 是？好，咱们就拿静时你说的这个新闻来讲，尤其是多年老慢支和老肺病的患者，是吧？当然，我们不一定像你说新闻的那种，就是我们把头放在这个水盆里憋气儿哈，谁没事闲的呀？但是老慢支的患者、老肺病的患者。平时真的要在喘气儿方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1: 嗯，
0: 啊，这一点啊一定要注意。我记得前几年也是一个新闻，说一个老人哄这个小孙子玩儿，是吧？然后小孙子就从这个老人的后背，他也跟老爷子玩嘛，
1: 嗯，
0: 这小孩他懂什么呀？用手啊就勒着这个老人的脖子，然后呢一手还捂着这个老人的这个嘴和鼻子。
1: 那小孩觉得有意思，也
0: 有
1: 爱
0: 意
1: 这么
0: 思
1: 玩
0: 嘛，
1: 儿。
0: 对吧？俩人就是玩闹嘛，结果就10多秒钟的时间，老人整个就休克了，晕厥了。
1: 10多秒就昏过去了，
0: 你看看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后来就是紧急送到医院之后进行抢救嘛，怎么回事啊？老人就是多少年的老慢支，
1: 嗯，
0: 是吧？本来别说这个用手堵着他这个鼻子嘴了，还勒着他的脖子了。就没人就是给他上这个刑的话，他自己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呢。结果小孙子跟他这么一闹，好家伙，瞬间的这个氧气他就供应不上来了，大脑缺氧了，人就一下昏厥了。
1: 你看，没有个好身体，陪孩子玩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像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啊，他们往往是因为早期的一些炎症也好。慢慢的损害到了我们这个肺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缺损了，造成了我们气道的受阻，
1: 嗯。
0: 然后我们肺脏当中这个气体交换呢，血氧的能力就严重的不足了。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抽烟，还有不良诱因，它会瞬间的造成我们全身的缺氧，尤其是大脑的缺氧，最后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是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身边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别说让他们憋气儿了，就算是偶尔吃点凉的、咸的，都有可能犯病。
0: 这都是诱因呐，
1: 对呀，
0: 嗯，
1: 尤其是那些老年人、老年朋友，气管不好的，不憋气儿自己都在这样的拔气儿。
0: 是不是？
1: 对，
0: 这种拔气儿啊，我告诉你，你形容的非常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缺氧，我们强行的向外界要这个气儿，要这个氧气的这么一个本能的动作。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两天老师您讲到跛后停之本，
0: 嗯，
1: 对于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肺功能系统问题的朋友都有很好的效果。
0: 对，
1: 那对于肺病这块儿，您并没有太详细的来讲。
0: 嗯，
1: 那您看，对于像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的疾病，它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既然说咱们今天这个聊到呼吸系统疾病了，
1: 嗯，
0: 咱们也正好，咱就提到这儿了，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咱们也就着这个话题。我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嗯，
0: 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压箱子底儿宝贝，
1: 啊，
0: 在咱们中医中药界它属于圣药，能够称之为啊大补。

0: 我们后天之本的圣药。
1: 嗯，
0: 那么这种圣药一定是对我们八大系统疾病有着明确的调理作用的效果的。
1: 嗯，
0: 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它的临床效果到底如何呢？咱们今天就聊这个话题。
1: 嗯，
0: 好不好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比如说啊，就这么多年来，咱们用尽了各种各样方法都治不好的老慢支，
1: 嗯。
0: 啊，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呢，或者是慢性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啊，慢阻肺啊，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很多人都是20年、30年的，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疾病二三十年都治不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一些药物、一些治疗手段是调理不了我们的根本的。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我们吃了各种各样的药物，你什么消炎药也好啊，甚至激素药也好啊，你办法用尽了，但你看看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1: 对，
0: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调理不到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病根的，
1: 对，
0: 或者说，就咱们简单点，你吃的这些药其实就是顶药，暂时的维持，是吧？你吃上了可能舒服点，不吃马上就恢复原样。那么这就是没治到根儿上，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利用刚才说这个新闻呢，咱们就说说调理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效果如何。咱们仔细听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话，你仔细听好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算是有着落了。
1: 算是有着落 了，
0: 对，
1: 那您更得好好说说了，老师。
0: 我们说被称之为是能够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圣药。
1: 对呀。
0: 那么我也讲了，后天之本呢，很多人说是脾胃，我说不对，是吧？不要把它固体化了。其实后天之本是我们一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还记得我说这句话吧？
1: 对呀。
0: 好，那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讲，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就可以做到修复我们损伤的肺部的组织。
1: 嗯，
0: 你看看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包括这个肺气肿也好，慢阻肺也好，年头长了，我们肺脏的组织一定是缺损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它可以做到逐步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肺脏的组织，
1: 嗯。
0: 同时呢，慢慢的它还能够逆转我们肺脏功能的缺失。具体的说，它能做到什么？第一个，提升我们单个肺泡细胞的双倍的吸氧的能力。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大家伙听不懂没关系，一会儿我慢慢解释。第二个，它能够做到帮助我们肺部排除深层次的这些炎症、垃圾、毒素。尤其是这第二点啊，任何药物基本上都做不到。
1: 嗯，那我们就详细的展开给大家讲讲啊。先
0: 嗯。
1: 说第一点，提升单个肺泡的双倍吸氧能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听不
0: 好，
1: 懂。
0: 这么跟你说啊，咱们大家伙可能都知道，要想实现我们肺脏疾病的病根的调理，
1: 嗯。
0: 那彻底的康复，那就必须要实现我们整个肺脏功能的逆转嘛。
1: 嗯。
0: 而逆转我们肺脏的功能，最重要的一点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单个肺泡的这种携带氧气的能力。
1: 嗯。
0: 就我们的肺脏像一串葡萄一样，一个一个的葡萄粒儿就是我们的肺泡。
1: 嗯。
0: 那我们整体的肺脏的吸氧的能力取决于单个这个肺泡的吸氧的能力，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很多这个多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啊，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老病号们，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到最后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
0: 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临床的诊断上，会有同一个诊断的结果，叫什么呢？叫肺大泡。
1: 肺大泡，
0: 哎，
1: 是不是说原来我们肺子里的都是小泡，
0: 小葡萄粒儿。
1: 而这些患者变成大泡了，是这个意思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也不是完全对。
1: 那是也不是，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啊、
0: 就是从字面上理解，确实小的这个泡变成了大泡了。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小孩玩的这个吹泡泡的
1: 泡泡器，
0: 泡泡器是吧、
1: 嗯、
0: 那你吹出来一堆的小泡泡，那这个小泡我说了，就跟我们正常人的肺脏的这个肺泡是一般大小的。
1: 嗯，
0: 你一个一个小葡萄粒嘛，对吧、
1: 嗯、
0: 那么大小的肺泡。但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慢慢的你这些若干个小泡它会融合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融合了，最后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泡变成大泡啊，这是刚才你说的对了。但是为什么我又说的它欠缺一点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种肺大泡啊，从临床的医学上来讲，它是我们由于若干个小的正常的肺泡，肺泡壁破裂之后形成的一种病变。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这个若干个小的这个肺泡破裂了之后，是不是融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而这个大泡的直径如果超过一厘米的，叫含气囊的空间，那就形成肺大泡了。这是一种临床的一种病变的表现。
1: 含气囊的一个空腔。
0: 空腔，什么叫含气囊的空腔呢？说白了，原来的这种肺小泡是有气体交换的能力的。
1: 嗯，
0: 它肺泡壁破裂了，融合成一个大泡了。它就没有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血氧的能力了。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废弃的空腔，没有任何的生理功能了。
0: 对，别看它变大了，但是它没有收缩的能力，气体交换的能力
1: 了。哦，
0: 所以说这就是小泡变成大泡是形态上的一个改变。实际上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小泡它具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但是变成大泡了就没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了。那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正常人有十个肺泡，每个肺泡细胞同时能够比如说带四个氧气，那是不是十个肺泡细胞每个肺泡细胞带四个氧气加在一块是不是有四十个氧气了，对吧？
1: 对呀。
0: 那么好，现在呢，就是由于你多少年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基础病，长年累月的导致你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原来这十个肺泡细胞现在变成俩了。
1: 嗯，
0: 都融合在一块了，都破裂了，变成两个肺大泡了。那么你血氧的能力还是这么大，每个肺泡还能够只带四个氧气，那这回加在一块是不是只是八个氧了？原来是四十个氧，现在变成两个泡了，两个泡每个泡还是四个氧的能力，加在一块是不是就八个氧了？
1: 但是变成肺大泡了，不是应该多带点氧气吗？它大了呀。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生理功能也跟着改变了。
1: 嗯，
0: 体积变大了不代表它就多干活了。
1: 嗯嗯，
0: 而且恰恰相反，体积变大了它的生理功能好的还是原来带四个氧。
1: 嗯，
0: 有的随着这个肺大泡越来越大，它连四个氧都带不上了。
1: 嗯，
0: 它反而干活的能力还下降了。这有点像咱们人、嗯、人你说按道理说越胖应该越有劲儿吧。
1: 嗯，
0: 但是往往事实正好相反，往往都是虚胖。你看我不胖的时候一百多斤的东西扛上就走，那现在变成小胖墩儿了，
1: 嗯，
0: 虚胖了是吧？你多扛点吧，你没那个劲儿。原来一百斤的东西你都扛不了了，可能扛个五十斤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肺泡细胞变成肺大泡了，它是一种虚胖的表现。
1: 嗯，
0: 而反而还没有原来有劲儿了，明白了吧？
1: 明白，确实虚胖它的虚它就没有劲儿了。
0: 对。所以说从肺泡的角度来讲，变成肺大泡了反而血氧的能力
1: 差了，
0: 差了、
1: 嗯、
0: 啊。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肺泡变大了它还不多干活，那么好，我为什么说像这样的患者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让这样的患者用上之后他就能够改变以往的临床表现呢？
1: 嗯，
0: 我说了，它不是调理我们某一项疾病的，
1: 嗯，
0: 是大大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那这个固摄能力它就能够把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怎么样强行的来锁在你的肺泡上。
1: 嗯，
0: 你肺泡的功能气体交换能力不是变差了吗？好了，它当成一种外力强行的把这个氧分子给你锁在这个肺泡上。
1: 明白。
0: 进而呢能够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这种血氧的能力。虽然你是肺大泡了， 但是我把原来你最多携带四个氧气

0: 己的能力，我给你变成八个，
1: 嗯，
0: 甚至更多。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包括这个病史啊越来越长，我们肺泡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减少了，但是我通过每个肺泡的功能的提升，把你这个整个的吸氧的能力提高上来，你慢慢的你呼吸就像原来一样的顺畅了，不憋闷了，不难受了。
1: 明白了，相当于是我尽管现在人很少，
0: 哎，
1: 但是呢通过肺泡细胞的固摄能力的增强，
0: 哎，
1: 让肺泡每一个肺泡都变成个顶个的精兵猛将，
0: 一个顶俩，一个顶四个，对，
1: 它一样呢，能够去打仗，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它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
1: 嗯，
0: 那么固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来讲，实际上气体交换氧分子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组织来讲是不是它独有的物质？
1: 对呢，
0: 那么就能够有效的固摄住它，能够对你受损的肺泡组织提升这种吸氧的能力，
1: 嗯，
0: 哎，它是通过药物的成分强行的给你加载这个吸氧的能力。而且对于原本我们正常的肺泡细胞呢，它同样也有着这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像那些多少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呼吸不顺畅的喘呐、啊？这外面到处都是空气，但是从自己鼻子嘴里头就吸不到，就都这样的吧、
1: 嗯、对，
0: 是吧，走上一两步就得喘的，走不了长道的远道的，是吧，包括有一些肺气肿啊哮喘呢，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就是在临床上的一旦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感受到我们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点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为什么用来熏香，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鼻子和嘴呼吸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实际上最有效的最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的肺脏，
1: 是的，
0: 对吧，以前的就是用鼻子闻的嘛，
1: 嗯，
0: 包括我说的中国以前服药那种香薰疗法就是通过鼻子闻的嘛，
1: 嗯，
0: 最有效的最直接的给药的方式，而且我们的肺脏是立马受益的。所以说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我告诉你，甚至我毫不夸张的讲，比其他的比如说循环系统啊包括运动系统啊，比其他的疾病来的调理的速度还快，
1: 对，
0: 立马就会感受到我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固摄能力强了，
0: 对啊，这个氧能抓得住了，
1: 嗯，
0: 是吧，走路能走得更远一些了，包括很多人服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比我没得病之前还舒服呢，
1: 嗯，
0: 这就是补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能把氧气抓得住，提升我们每个肺泡吸氧的能力，就给我们患者带来了明显的临床的这种呼吸顺畅的感觉了。
1: 嗯，这老师解释的非常的透彻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的第二点。
0: 哎呀，
1: 它能做到帮助肺部清除深层次的炎症。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对于很多的气管炎的患者啊，这个作用力可以说是太实际了。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老慢支的患者就是因为炎症不能够根除，所以才会反复的吃药，反复的治疗，
0: 对，
1: 反复的住院，而且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找上门了。
0: 对，为什么，是吧，咱说这个消除炎症的作用，这个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这几天啊一直跟大家伙提到的，
1: 嗯，
0: 当中有一味成分是它独有的，
1: 嗯，
0: 叫什么，叫刺唇，
1: 对，
0: 对不对，这种成分啊，它对于我们肺部疾病的患者，除了说刚才提到的增加这个吸氧的能力之外，当我们长期坚持使用这个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堆积就有一定的含量了，
1: 嗯，
0: 它进去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
1: 嗯，
0: 尤其是在清除炎症方面它有非常独到的作用，是吧，并且它能够排出我们肺脏当中陈年积累的这个炎症，我们临床用药是把炎症杀死，但是它排不出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
0: 是吧，很多这个抗炎药你会发现我们临床的这些抗生素吃完了之后它咳嗽反而减轻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些炎症都堆积在我们肺脏当中了，
1: 对的，
0: 而它不但能够杀死我们体内的肺脏当中的炎症，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从我们肺脏当中深层次的这些炎性物质能够帮你排出去，这是我们日常的用药临床的那些抗生素达不到的效果。
1: 嗯，我记得前两天老师好像讲过它能抓取炎症，
0: 对，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的一种分子结构，
1: 像个抓手，
0: 哎，对， 像那个抓钩机，
1: 嗯，
0: 对吧？我跟大家伙讲过，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本身的。

0: 固摄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抓钩机它有固摄的作用吧、
1: 嗯、
0: 哎，就是它通过这种抓钩的作用，是不是保证了有效物质能够固摄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那么对于炎症来讲，这个抓钩啊，它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意义。
1: 什么样更深层的意义呢？
0: 就这个四个爪的这个分子结构，
1: 嗯，
0: 其中有三个可以牢牢地锁住我们有用的营养物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固摄能力吧。那么另外一个爪它也没闲着，它能够快速地抓取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并且牢牢地把它锁住，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呼吸系统来讲的话，新陈代谢是什么？就是咳痰排痰、
1: 嗯，
0: 把这种陈年累月的这种炎性物质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哦，哎，这个功能很有趣儿啊！
0: 你看，
1: 像智能机器人一样，
0: 非常智能。
1: 这边能锁住有用的物质，
0: 哎，
1: 另外一边呢还能抓取不好的东西，
0: 嗯，
1: 给他们进行优胜劣汰，两手抓，
0: 对，
1: 鱼和熊掌都兼得了。
0: 没错，所以说在提升我们呼吸系统方面、肺脏功能这方面来讲，它就是两手都在抓。
1: 嗯，
0: 一边固摄住我们吸进来的氧气，提升我们肺脏携带这个氧气的能力，锁住营养物质、
1: 嗯、
0: 那边呢还把深层的这个炎性物质，不好的东西是吧，炎症物质嘛，垃圾毒素啊，给你抓取住，然后通过排痰的形式帮你清除，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1: 说实话，对于肺病患者来说的话，有了这些方面的改变，那真是好处多多。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当我们这些功能提升了之后，说白了就三个字，我们就开始不遭罪了。
1: 嗯，
0: 为什么不遭罪？就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喘，是吧，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是吧，还咳痰，偶尔咳嗽吧，我告诉你没什么，但是经常咳嗽说明什么？这种咳嗽是不能够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这些脏东西排出体外。
1: 对，
0: 所以说他得喘嘛，这些脏东西把你的呼吸道都给堵死了，是不是？那这就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遭罪了啊。那么咳嗽严重的那个劲儿上来，有的人说恨不得我把肺都得咳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别看你咳得多严重，实际上它排出脏东西那个能力它没有起到多大的劲儿。
1: 嗯，
0: 那反过来很多人就开始吃这个平喘止咳的药物了，是吧？那你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叫饮鸩止咳，它本身咳嗽是一种本能，那你还压制它仅有的这种排除炎症的能力，你都丧失了，对不对？那用完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1: 哦，
0: 因为它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1: 出去了
0: 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1: 嗯
0: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1: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慢慢积累形成的，
0: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对
0: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1: 对呀，
0: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是吧，这种圣药你用上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1: 嗯，
0: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对它的效果特别有信心。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1: 嗯，
0: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1: 是吗？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哈，它排在倒数几位。
1: 嗯，
0: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1: 熏香。
0: 熏香，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也是一个上层人士啊，他是整个这个迪拜你知道做什么的吗？石油产业的。
1: 嗯，
0: 啊，做石油产业的
1: 大亨啊，
0: 大亨是吧？而且他呢在迪拜做石油这个产业，我告诉你数一数二的人物，而且他还有皇室的背景啊，所以说特别有名。 咱就不说那名了，一说可能大家伙都听过、
1: 嗯、
0: 是吧，咱不说名了，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1: 嗯，
0: 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1: 嗯，
0: 是吧，当时迪拜各大医院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各种高端的药物都给他用了，用了也不好使啊。
1: 但是石油大亨他想找一款有效的药，那不还简单的很吗？
0: 呵，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 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啊、对吧、
1: 嗯、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他为啥吃什么药都不好使呢？因为我刚才我就说过了，很多临床的药物都是顶药，
1: 嗯，
0: 用的年头太长了之后它就有耐药性了，再加上本身的这个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
1: 哦，
0: 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1: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0: 哮喘是啥呢？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
1: 嗯，
0: 有炎症，
1: 嗯，
0: 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1: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1: 对，
0: 就得跳的频一点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好车也报废了呀。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1: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0: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我们很多临床的大夫就跟他说呢，尤其是他也请到了很多的中医大夫，咱们中医大夫就明跟他说了，说你家里有座金山，你抱着金饭碗来要饭，就是他家里有大量的上等的品质极佳的，你不用他长期的调理，你还用这个化学药物，你简直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是呢，
0: 是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就通过他这个长期的给他治疗了之后，目前你知道吗，他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1: 那太棒了。
0: 你像他这个什么肺心病啊、心衰啊这样的情况，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
1: 嗯，
0: 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做口服。
1: 嗯，
0: 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光是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够了，
1: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重。
0: 对，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
1: 嗯，
0: 我记得在第一次用上这个口服的时候，就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喘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减轻很多了。
1: 嗯，
0: 啊，当然了，不是一个礼拜就马上就好了啊，这也不可能嘛，最起码他自己看到希望了，因为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是用上了有效果，一停就没效果。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人呢觉得这回找到希望了，马上就有精神头了，脸色也正常了不少，因为人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我们知道嘴唇是青紫的嘛。
1: 对，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嘴唇都是黑紫黑紫的，特别吓人。
0: 对，没错，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他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
1: 嗯，
0: 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私人医生给他做了血氧指标，是吧，当时原来是非常低的，最严重的才78呀。
1: 78，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很严重了？
0: 78什么概念呢？就是78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
1: 嗯，
0: 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就面临着全身脏腑器官的一个损伤和衰竭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就危及生命了，他就属于临界值了。但是他用这个口服之后，3个月之后血氧浓度 由原来的78升到了95，
1: 多好啊！
0: 你看看。

0: 95什么概念？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平时的一些生理功能活动所需要了。
1: 也就是说，平躺着少运动，还是能够满足基本生存所消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
0: 没错，
1: 能维持，
0: 没错。而且他通过3个月的治疗，他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4分钟的时间，现在用3个月之后，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1: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0: 对。
1: 那不相当于是提升了5-6倍的能力吗？
0: 没错，这就是提高后天脂肪固摄能力带来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他在使用1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
1: 嗯，
0: 他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
1: 嗯。
0: 他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是吧？就当时他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
1: 嗯，
0: 但是调整了1年多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
1: 嗯，
0: 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所以说这个口服对他来讲效果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1: 那简直太好了。对于肺部疾病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0: 对，而且我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都会有这样的好效果的，
1: 嗯，得达到一定的级别的，
0: 得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
0: 啊，就我说了，任何一款药物，它的作用取决于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
1: 嗯，
0: 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和浓度，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要想达到临床治疗级别，必须符合那种高药油含量的标准。
1: 嗯，
0: 一定要用这种出口级别的，它才能够行。才能够对我们后天脂本的固摄的能力有强大的调理的作用。
1: 嗯，
0: 而这种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非常非常的少。
1: 嗯，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说过，最近20年才有这么一批，太难得了。
0: 对，我说过，就是最近我说了嘛，就最近咱们确实遇到了一批这个难得的。
1: 对，
0: 而且它里面这个药油的含量是20年来难得一遇的。
1: 对，
0: 因为第一个，它是目前全世界就是20年来吧。药油含量最高的一批，
1: 嗯，
0: 而且其中它的这个药油浓度，我说了能够达到35%以上啊。
1: 嗯，
0: 以前我说过，出口只要超过25%就可以出口了。
1: 是，
0: 它高达35%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药用出口的，就是出口到国外，比如说到迪拜，也不是用来熏香的，也是用在临床的。
1: 嗯，
0: 而这一批只有我国海南啊最近才发现的。然后它才有这样的这个临床的意义和效果
1: 啊，是我们国产的是吗？
0: 国产的是吧？我告诉你，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1: 哦，
0: 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野生的，
1: 嗯，
0: 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海南现在有，我们发现的最近这一批20年来含量最高。
1: 嗯，
0: 啊，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多国家。就等着在那进口呢，是吧？我前几天也提到了，全世界包括美国、中东，尤其是迪拜这样的大户，是吧？
1: 嗯，
0: 都等着呢，是吧？
1: 世界上最好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这多值得我们骄傲啊！
0: 对，
1: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0: 我说实话啊，确实我们找到了内部人士啊，我们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1: 嗯
0: 啊，但是虽然这个数量不会太多，但是我保证它的效果一定是这20年来效果最好的。
1: 对呢，老师办事儿，我们从来都是放100个心、10000个心的。
0: 对，
1: 前面老师也讲了，它的药油含量能够达到35%以上，
0: 是，
1: 这不就是效果的保障吗？
0: 嗯，
1: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0: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1: 嗯，
0: 是吧？我只能告诉你，静石。太多人惦记它了，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
1: 嗯，
0: 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1: 嗯，
0: 你要后期再想要的话，或者你说梁老师，哎呀，这次我没得够，我下次再弄点，对不起，肯定没有了。如果你想等下次， 很有可能是20年之后了，啊，因为20年35%含量的仅此一批，
1: 对，
0: 是吧？你说下次我再给你搞到，完了你到手了之后一看没有达到35%，你别找我，因为20年来就这一批，
1: 嗯、
0: 就算我们能等到20年之后，我告诉你，这种野生的它结香，就是结这个油脂的那个香。你还得等到100年以上，
1: 对，它自己有一个生命周期呀、啊。
0: 对，这20年什么意思呢？是20年来我们每年遇到的，这是最好的一批，
1: 嗯、
0: 是这个20年，它结香需要100年以上。
1: 嗯，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啊，梁老师，你好。呀，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哦。
6: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
0: 是吗？哦。
6: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真是想用，因为我觉得吧，这个。太合适适合我了
0: 哦，
6: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6: 对，
0: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6: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0: 嗯，
6: 首先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哦，
6: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0: 哎呦，
6: 还总便秘呢。
0: 嗯。
6: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0: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6: 对。
0: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6: 哎呦，这个效果呀，还真是挺好
0: 啊。
6: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
0: 哦、
6: 气短。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 十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好，
6: 不是我还总便秘吗？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啊，基本上也就是1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0: 那基本正常了。
6: 对，
0: 好，
6: 所以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6: 哦，你看我这一要是这使劲就咳的时候啊，呀，这胸部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四处求医啊、问药啊，什么都用了。你像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什么布迪奈的，安插碱，
0: 还有
6: 还有什么补肺丸，有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0: 都用过了。
6: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就是不彻底治了。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0: 明白。
6: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不老伴儿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0: 哦。
6: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0: 也影响老伴儿的休息是吧？
6: 对呀、啊。
0: 关
6: 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这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0: 啊。
6: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6: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0: 啊。
6: 老师，那你说我这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0: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特别适合你。
6: 是。
0: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是咱们中医药界的，自古以来称之为是唯一的大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药材。
6: 哦。
0: 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以前用的药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第一个。
6: 明白。
0: 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6: 对，
0: 对吧？而且
6: 是，
0: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6: 是
0: 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常规药物，你管什么西药也好，中药也好，或者消炎的是吧，什么补肺的是吧，效果没那么突出的原因。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你平时用的那些药效果就越来越好，而且最主要的是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最后就没问题了，明白了吧？
6: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尝试一下用好
6: 啊、
0: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它就是可以首先第一个锁住营养物质的同时，它还能够抓取我们肺脏当中的炎症。哎，通过这种新陈代谢呀、把这炎症排出体外。另外我们生命科学也最新的研究表明是吧，这种物质 还可以抑制我们气管内壁。

0: 益增生的这种形成，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巨噬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所以说你用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仅能够帮助你把肺脏当中的炎症给你清除了，更主要的是它还慢慢的提升我们肺脏自己的免疫机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总会找上你来啊。
1: 是这样，老师。
0: 嗯。
1: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0: 啊。
1: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弄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0: 嗯，
1: 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0: 明
1: 能
0: 白。
1: 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0: 哎呀，你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
1: 哎
0: 你
1: 呀，
0: 只
1: 那
0: 要
1: 就
0: 坚持给我
1: 好。
0: 用好了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的多得多啊。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你看你这个效果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啊。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一个礼拜到2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安稳睡个好觉，那一点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
0: 放
1: 真
0: 心
1: 是
0: 吧，
1: 谢谢。
0: 因为我说的这些，我们临床上是有统计数据的。啊，我们统计数据一般坚持半年左右，就很多这种老慢支啊、气管炎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啊。我说的这种控制啊，不是说我们平时吃那种平喘止咳的药的那种效果啊。你说我们临床用药是吃了就好，不吃又犯，是吧？我说的不是那种，你用上半年左右的这个高浓度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叫控制。我说的这种控制是不反复了。不复发的那种控制啊，
1: 明白。
0: 而且长期使用，像你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脏方面啊、脾胃方面啊，我告诉你，因为它不是针对我们肺脏使用的药物，它是调节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能力的。所以说你把这个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这下我明白了。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0: 嗯，嗯。
1: 我都是老听众了。
0: 明
1: 那
0: 白，
1: 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
0: 嗯，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啊，
1: 那好，
0: 好，
1: 谢谢老
0: 嗯，
1: 师，那我
0: 好
1: 可
0: 嘞，
1: 等着
0: 哎，
1: 了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
0: 好，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健康产品，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 精益求

0: 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3: 一万种风情，
2: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4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3: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灭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